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西武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 50.9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2线东向 8.5 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铁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美好人生不吸毒，切勿踏上不归路，快乐人生才不会无助，吸毒只会让你粉身碎骨，别一时糊涂让自己陷入痛苦，珍惜自己人生路，未来才有健康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时间来到早上的8: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来，路况来关心的，这是在台南的安南区工业三路跟科技一路，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加速车道有零散的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老红的播枪，继续到三更提供给景广喽。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8点过10分喽。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382.1， 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加速车道有零散的轮胎皮。台南的安南区工业三路跟科技一路这里也是事故了。好，在台南的新化，在第一商营中正路374号这里的事故状况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呢还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

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而落红会记者到三江提供和情况咯。好，八点过十分咯。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下雨下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哦。好，这个看一下我们的水情是如何啊、哦。来，之前受到封面西南风的影响，咱们的曾文水库，好，那呢咱们水口就水库七修好干好。那么近几天大致的累计都是破百毫米。那么净水蛮丰沛的，在27号的时候呢，蓄水率已经来到50%了，好一半了，好有效蓄水量突破了2.41亿立方米呢，已经超越过石门水库了。来，曾文水库的集水区从这个月25号开始明显降雨，当天累计到了3位数，是101.3。上游不断的入流让蓄水率持续的攀升，在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曾文水库的集水区前几天持续降雨，也累积的106.2毫米，连2天都破百呀、啊。所以呢，蓄水率重回到50%了、明显增加，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集水区也是连日降雨都破百，超过满水位了，持续让它自然溢流了哈。南化水库目前满水位，水量持续溢流当中，所以呢，下游的民众请注意远离河岸，注意安全。好，所以截至到27号为止，曾文水库的标高是215.37公尺，蓄水率来到了55.06%，好一半了。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超过3亿立方米了。好，目前台南的供水正常，但是还是要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民众还是要节约用水。

0: 好，不止呢，南化水库满点哦。好，再来看到的，这是在嘉义地区之前累积雨量也相当的惊人。好，这波好雨帮忙水库进账满满的，好，水库进账满满的。好，那么供应嘉义民生用水的仁义潭水库也是进账丰富啊，这几天也这个持续的进账，蓄水率呢从25号的 70.7% 已经大幅拉高到 85.1% 了。好，虽然雨缓和了，但是还是进水还是持续的哦。好，所以呢目前仁义潭水库的蓄水率已经来到了85%了。好，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应该也蛮快即将又会这个满库了哈。好，美拜，持续的再加油再加油再进水咯。
1: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8点21分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八十四线往东23.5过了西庄交流道的路间，有阿贝亚卡卡达电动卡达车出现了，提醒您注意小心了。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二段52号这里呢有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西门路二段也是事故，还有安南区安民路二段海尾路口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在云林的麦寮乡麦峰村海丰桥上，这里也是有事故了。台78线往东36.5古坑路段的路间有吊车，外侧有机油哦。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提醒补充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可以接老洪的播枪，继续到三更提供。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台南国际芒果节已经热闹展开了。好，那么也可以说行销全世界啊。好，我们的芒果，好，即便是这个天气有些阴阴雨雨的，还是呢抵挡不了这个人潮，来参与国际的芒果节。好，迈入了第14年了。那么接下来还有在7月5号、11、12各自在南溪、左镇、御景等办理产地的活动，持续会推广。好，持续会推广。那么透过活动的举办、热闹的行销，结合了产地文化、观光旅游、农业体验，让更多民众来认识台南芒果的特色跟魅力啊。好，大家来这个好好的感受一下台南芒果的厉害。好，好，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的主题，好，结合了优质的农产、特色美食、产地旅游、互动体验等等，都是希望来品尝当季这样限定的好滋味啊。好，活动的资讯详情可以上台南国际芒果节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咯。

好，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继续听首西洋歌 Elvis Presley 演唱的这一首歌曲《狂暴与狂风》。

好，来，时间8:28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5男子交流道这边辅助车道小客车连接车的锥状在脱掉了，台84线往东23.5西庄交流道路间阿贝亚骑电动脚踏车误闯的情形。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归仁区中山路二段52号前这里的事故，还有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西门路二段这里也是事故了，安南区的安民路二段跟海尾路口，好，这里说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哦。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不管你选主席你开车在国道自信的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细致，老凤啊请继续到三更提供补充。好，谢谢你了，待会8:305分钟好，尽管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 41.7 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记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

0: 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测到摄氏 41.9 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 40.5 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万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6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国发会发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2: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
1: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6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4: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3: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如纯报道。
5: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6: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5: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两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

0: 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继续来到早上八点过37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拜一到拜五早上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在是朋友，你在哪位的早上，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细致咯。落风看一个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8.5，接近着南麦克交流道辅助车道，小客车、连接车对拢，目前在拖掉。来，国道三号北上339圣华路段，白色的货车吧，青乌烟吼，影响着行车的视线。国道一号北上点金系统到南麦克，目前至少拢是车真侪，这个情形。来，一个有伫台南市沿阳区中兴南路过河进前，讲原来是事故，哈，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哦。来，其他看起来，任何以及这后续的路况，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啊，路况的补充提醒，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来听教主会的新歌《我的青春，咱的梦》。

来八点过四十三分，罗凤无前的台南市北区和威罗二段252号，进前加工原来是事故里家，一个在沿阳区中兴南路过和进前讲有事故，过到一号北上点金到南麦溪这站车真多哦。过到三号进前在北上339神华路段，白色火车停排着黑烟，影响着行车，而且进行天气了，你注意小心。路况哦，会记者到三江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咱讲现在是热人的水果嘛，真多。好，咱若讲到山野冬瓜，另外呢，也就是奶枝，好荔枝。来，你有吃荔枝了没有啊？哦，讲有一挂人，吃荔枝，好、哦，到底是要安怎吃？尤其那是有血糖的问题，好、哦，要安怎？因为呢，这个奶枝，不管是玉荷包、哦叶啊，好、哦，拢是百万接加甜加多。来，讲有人吃伤侪奶枝，引发着严重的低血糖呢，哦。咱的营养师讲，荔枝里面有两种天然的化学物，因呢，真水也可以阻挡着人体内底脂肪酸的代谢和这个肝糖的这个转化，好、哦，你无法度顺利制作着葡萄糖来并给血糖，而且进行。

好，那么要享受到甜甜真好滋味的奶汁哦，唔通食了个危险的时阵，好，你要注意到哦，吃荔枝的盲区呀、啊，哦，空腹或者是枵腹肚的时阵来食，体内无糖分，容易引发到低血糖。那么如果那无正适个来食，要袂适个吼，会特殊成分管，容易抵制到血糖的转化。当正顿来食，当正餐来吃，无正顿提供的热量，血糖影响真大。老大人以及细汉囡仔，调节力较袂遐好，容易食伤多会出大事。即个食超过一碗，单一次的过量，天然的毒素会造成的代谢的负担。糖尿病无，若是无控制，你食足多高血糖，你的血糖波动的足大。好，所以呢，要享受这样的荔枝美食，最好就是要饭后吃，吃熟的，控总热量，好总量。大人一天控制到高粒以来，大约是一个饭碗的这个量。小孩子一天不能超过到五粒哦，绝对不要空腹当正餐来吃，才能够安心享用夏季甜不不的好吃的奶汁。好，所以记住，饭后吃，吃熟的果，控总量。大人 一天哦，九颗荔枝大概一碗饭以内，小孩不要超过五颗，爱控制，爱控制。

好，任何其实也有收的落红包箱，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继续，咱来听今嘛是一首新歌，黄信浩演唱的，叫做《阿公的古筝拖》。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8:52了，路况不是很地，带我们去北区在河尾路一段252号车，目前讲是有事故的情形哦。来，一个有沿阳区中兴南路5号进前讲，原来是事故的车。过了一号北上南门溪到鼎金系统，目前讲持续拢是车真多的这个情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哦。来，一个其他的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这是吴美玲的新歌《情花》。

王一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8:57了哈。来，你哋都会的早上，一切拢安全注意哦。落雨情形目前的各的三河北上381到378之间，中了随得来山岗五号来岗亭哦。台东市北区伫河尾路二段252号加工，原来是事故。来伫高德一号进行北上，伫顶金系统到南马溪，持续是毋是个车正侪即个情形？好，一个有伫高德三号伫北上，彰化路段啦吼，现主是毋知开到倒位啊，白色个火车哩，白黑烟的即个情形，好、哦、影响着视线。来，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好不好？来，阿哥有其他落风的补充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哦，会去随时到三江提供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哈。来，落风的这个情形提醒着朋友。来，伫国道一号北上点金系统家中来线有大货车、小绿车，而且个事故伫遮哦。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中内线大货车、小绿车有事故在这儿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之间中寮隧道内侧的护栏工程，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好，九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待会儿见喽。
1: 早上九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 22.5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 11.7 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 151.4 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听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好，在云林斗六新荣桥这里说有事故，在嘉义的水上乡水上村正义路182号水上国小这里也是事故啊。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北区河尾路2段252号前，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好，国道1号北上363.8接近的顶金系统内中外大货车小客车也是追撞的事故，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啊。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落风哦，气象会去是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落风会去随时到三更提供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3了，路况的讯息我们看一下，目前在看到的是云林斗六的青龙桥，这里有事故，还有嘉义的水上村正义路182号，这里呢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800000123。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啊，就记得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继续告诉情况。好，礼拜一这个单元练台湾，台湾不得多少些的事情，我们来到是嘉义。好，在嘉义县啊，环保局连续啊3年推动了烟蒂越换的政策，那么获得中央环境部的这个环境管理署补助经费的支持，改善环境卫生啊。那么在番路乡有一名80多岁的身障的老妇人，好，她推着回收车捡拾回收物跟烟蒂，收集了多达1192瓶的烟蒂啊，可以兑换23840元的烟蒂兑换的维护金，也借此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也感受到政府跟地方单位的关怀与支持哦。好，为了表达关心跟鼓励呀，环保局长，嘉义县环保局局长张辉川，好，那么来看这名老妇人颁发了这个兑换的这个维护金，也关怀了生活的状况。好，老妇人跟家

家人都是属于身心障碍者，家中没有稳定工作的收入，主要要仰赖是每个月国民年金补助维持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长期投入了资源回收的工作，每天推着回收车捡拾回收物跟烟蒂，步行大概距离有多长呢？5到10公里哦，哇，真的不简单。好好，也累计收集了1000多瓶，好，这种600ml的这个罐装来装烟蒂。好，收到烟蒂维护金，他也感谢政府的支持跟陪伴。好，环保局长说，烟蒂的兑换政策除了提供弱势民众额外的收入来源，也鼓励了民众共同投入了环境维护的工作，减少公共空间的烟蒂污染，提升了社区环境好品质的环境。再透过中央补助资源的挹注政策，持续发挥环境改善跟社会支持这种双重的效应，让弱势者啊，透过了自身的努力，也可以获得实质的回馈哦，也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啊，可以说更加的整洁干净。嘉义县环保局说，为了要提供民众参与便利性跟回收的效率，好，今年起新增以塑胶袋盛装烟蒂的兑换方式，兑换金额也采取重量计算，每公斤可以兑换100块钱，每公克大概是0.1亚，并且依照实际的称重结果核算维护金。但如果发现烟蒂有明水刻意泡水增加重量，经现场查验后是不予回收兑换的哦。好，所以也在此的提醒大家，好，做回收的这个情形，你我都可以哟。

好，9:18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老红的播送继续提供。我们来听一首林慧萍、洪荣宏、洪敬尧合唱的《咪咪古井》。

来，9:23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台一线南下274.94公里，水上路段路面说有写字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注意，这是台一线南下274.94水上路段地面有写字的一个情况，有火车的情形，你要注意哦。好，云林斗六的青龙桥的事故状况后续如何，也麻烦朋友帮我们做补充跟提醒哦。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张艾嘉的这首歌《爱情有什么道理》。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时间早上的9:29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在世界杯挺进32强，不过淘汰赛首战就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

0: 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0,000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调查显示，南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1: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他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他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4: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3: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6: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4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5: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
2: 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3: FM 94.7，
2: 一生听小你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点38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在外头吗？天气加热，日头赤炎炎，一切都注意小心细节哦。来，路况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这里有事故，台一线南下 274.94 水上路段地面的写字的情形，五会加一些情形，天气的让你和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都小心随机。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红气象会记者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来听郭忠佑、马国弼合唱这首《永远的兄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时间早上的9:4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来提醒大家了。好，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八八往西起点到10公里之间，五甲系统到大发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

给金广。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老洪的播枪继续到三更提供金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的，暑假就到了哦。好，在云林呢，说也提供了免费的戏水场域，让民众清凉一下。西螺镇公所除了有大桥旁戏水区之外，7月1号，西螺镇立的游泳池也重新营运，让亲子免费享受相关的设备哦。还有超过了20样的戏水设施，在斗六的人文清水公园。县府准备在七八月份加开平日下午的3点到5点戏水的时段，希望大家在两个月内可以尽情的玩。好，那么游泳池，西螺镇表示游泳池呢，7月1号到8月30号营运，除了周一二是休息之外，其他5天考量泳池空间，规划采上午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3点，3点到5点等4个时段，每个时段限50个人入场。游泳池内会聘请1名管理员、2名专业的救生员哦。好，那么在西螺大桥左侧的戏水区是6月就开放了，周一、周四是消毒维护日，今年新增设了厕所、更衣、淋浴间。还有在西螺大桥头的这边干式喷泉，7月20号也启用了，预计周末国定假日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点钟，逢整点会喷泉，民众可以穿梭在喷泉期间。好，所以那么县府的斗六人文清水公园也超过了20种的戏水游具，经过跟公所斗六公所讨论，保持原周末国定假日10点到12点，好，下午的1点半到5点半，七八月份平日预计开放是下午的3点到5点，可以满足亲子之间的需求。好，那么在湖尾呢，632清水公园周末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开放的。好，也接获了民众建议加开时段，也正在规划当中。因应夏天，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来玩水，这是在云林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

9:4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再告诉尽管了。好，来听一首霓虹的一支歌，迷你早安演唱的《恋爱一周年》。

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早上的9:54了哦。Lady 的伟的早总，一切注意安全，爱随时小心随时。好，路况的提醒呢，来看一下。好，目前台84线往西7公里嘉南系统这边一次有往生动物，一次有往生动物在这。台南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这里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跟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9:55了，看一下时间，又谦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莫文蔚的这首歌《爱情》。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5.7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

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10:1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云嘉南的哪一条道路，在哪一条国道，在哪一条省道上，都要注意行车平安哦。来听最新的一则的路况消息，在台84线西行在7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带是疑似有动物的尸体，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闪避咯。而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152号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 363.4 公里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中线的车道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跟垃圾车的事故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在北上九如到底金系统路段也因此造成了车多的情形。有相关的行程规划，请务必要提早规划好，可能是要避开或者是做其他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炎炎夏日是四季变化必经的过程，准备好享受暑假了吗？想要追求真正的快乐，就选择户外活动，当个阳光青年吧，不出入非法场所，拒绝毒品的诱惑。大家好，我们是爽乐团，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来到了10:24，您现在收听的是《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一同来聆听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大发出口，目前有车多的情形，提醒路过民众要多加有耐心喽。而在国道1号北向363.4公里进顶金系统，在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货柜车跟垃圾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正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当中。而在国道的应该说在台84线西行，在7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动物尸体，要小心闪避喽。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金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2: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

0: 外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3: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2: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4: 只有一点点，
5: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6: 啊，
5: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6: 对啊，教学书哦。
2: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雨云报道。
7: 旧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旧市卫生局王慧平科长说，
8: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7: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9: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附近水气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迎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气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10:4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好，来大家好，我们来聆听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3号南下，在326公里到328公里之间过柳营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在外延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咯，在国道1号北上，在249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在中线的车道是有车祸发生，而在250公里到248公里之间是在不远处，在那些车道有在做施工，目前剩下外线可以供通行。而刚刚也帮大家去1968留意到了，是在大林云林系统北向的这个路段，车速是只有388公里，所以可能有相关的行车规划的一些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注意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交通管制方面的作业是在国道1号北外环交流道是有工程要做，因此国道8号往国道1号沿下路口的匝道会全面封闭进行，时间是在6月30到7月2号礼拜四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再次提醒大家，是国道8号往国道1号南下的路口匝道会全面封闭。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察广播电台，谢谢你的热心协助，感谢感谢。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点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249.3 到 248 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11:13，您现在收听的是《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不知道大家暑假有没有想都做好了相关的规划呢？那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想好要做什么了。我这边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活动的资讯，是在嘉义的东石海之下，可以让大家 play play play 放轻松的玩。在我们的7月18、19以及7月25、26，在东石渔人码头会举行演唱会，是免费的哦。除此之外，我们的活动的单位还会给大家一些小朋友们一些开心的玩的一些设备，有戏水池、漂流摇摇船、42公尺高的极速滑水道，让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尽情的放电，而大朋友们也可以在旁边休息。除此之外，也会有街头艺人来到这边为大家带来扯铃秀、魔术秀以及泡泡秀，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另外，在活动的最后一天，7月26号晚上的7:30，也会举行海上高空烟火秀。我们的活动单位是说，规格会媲美日本的祭典烟火，并搭配12分钟的声光展演与1.8万发烟火齐放，璀璨花火点亮东石夜空，带给民众们精彩的视觉飨宴。好，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在欢迎随时请大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管会银行局科长林秀莲，提醒您网络投资群主诈骗多，投资理财请洽合法的金融业者，投资人若对各项投资讯息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拨打反诈欺咨询专线02-2734-3434 02-2734-3434，可及时咨询求证，金管会关心您。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景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景指认，远景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追他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
2: 至吉安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员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6: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7: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6: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7: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6: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7: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5: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8: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9: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名的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也还没有痛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8: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无论你在国道、省道、云嘉南哪个地区，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蛇行。提醒要在开在嘉义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到248公里之间，大林路段在内线车道是正在进行施工的作业当中，因此也造成了车有一些拥挤，是在速度只有60的上下。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70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的方向，内侧的辅助车道发生了4台自找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没有放警告标志，所以可能有要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别首歌。是 Babyface 的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云林县仑背乡民生路跟忠孝北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高雄市的桃园区台20-105线

23.9公里，在边坡的攀方道路无法通行。那因为现场边坡是持续的攀方当中，因此我们的厂商也是在清理。那重点是呢，它目前正在进行的道路封闭的作业。

时的上下，可能在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耐有耐心咯。而在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二段和安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路过的民众要提高警觉，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新科金曲台语歌后吴美雅的歌，跨里怪咖安内挖掉红心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去。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时间咯，现在的时间是12:12，您最近过得好吗？无论你开在国道省道，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1号南下，在 329.8 公里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长方形的铁制品，请小心闪避。在县道182东向，在 20.3 公里封闭往旗山的车道，仅剩下单线的车道可以通行。那好险呢，现场是有交通警察在做指挥，那也请大家要配合远景哦。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新化区中正路和太平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修改设定就是诈骗，请提高警觉，避免受害。接到不明的电话，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大家好，我是连江县县长王忠明。千骗万骗离不开 ATM， 提醒各位好朋友，如果接到不明电话要你转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3，您现在收听的是畅游

世界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条的枕木，长度约20公分，要小心闪避咯。而在台南市新化区中正路和太平街的交叉入口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县182东向在 20.3 公里往旗山的车道仅剩下单线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往旗山的这个车道是正在进行封闭的作业，那不过呢，现场是有交通警察在做指挥的动作，请大家要务必配合我们的辛苦的玻璃室大人咯。来听信跟戴爱玲的千年之恋。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市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全指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

0: 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全指股 F4 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六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六月底。”接下来的话到七月，也就是七八九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0: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已关注七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伊朗25号攻击赫默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赫默兹海峡的争端。这场霸凌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星报道。
3: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4: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3: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他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万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

0: 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收押。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2: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致身亡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1: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4: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3: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3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7: 对，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6: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疏解压力呢？
7: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6: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7: 因为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对，还蛮感谢她的。
6: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8: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而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6: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9: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

0: 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1: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2: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1: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誉家庭以5%到6%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2: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明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6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

0: 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1: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沽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义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四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二级火灾。
4: 一楼以及三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一楼起火点以及三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洒水消灭工作。
3: 因应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一夜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6: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5: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7: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1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1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位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验，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

0: 件五人，窃盗案三件三人，逃逸失联移工五名。
1: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尾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尾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4: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3: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6: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5: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8: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7: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

0: 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6.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104.7。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新的一天，新的一周。那每当星期一的时候，就会来提醒你，记得 check 一下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哦，一一的把它安排好，按照优先顺序来完成。那也祝福我们都可以心想事成，尽量的目标达到。接下来的3个小时，也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车多的路段请小心哦。国一北上在354.8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在那个因为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还有内线车道，那也导致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邀请驾驶朋友利用这个路段，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国一北上354.8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还有内线车道做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一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另外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所以如果说会走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也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16.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橡胶垫掉落，还有再往前一点316.2公里在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也都是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那另外呢，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都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而且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可以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

今天星期一，给大家来一点非常正能量的这首歌，很热血哦，让我投个三分球。这是5566带来的无所谓，也是当初搭配了 MVP 情人电视原声带。好，那有一些烦恼我们可以 let it go， 无所谓，可是在路上开车这个就要有所谓了，特别是要注意一下施工的路段。国三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好，先说一下南下的部分。南下呢是在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方向是内侧车道哦。而且呢这个路段因为南下还有北上都是有施工，那施工地点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也要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经过的时候也务必小心哦。接下来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年轻无极限》。

孙燕姿推出这首作品的时候25岁，现在都已经是妈妈了，不知道她听到了早期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好的，那还是有施工路段来做个补充哦。国三南下在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都是施工封闭，而且沿路都有施工的车辆还有警示牌。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 283.4 公里梅山路段，一样是有工程车停放在路肩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爱塞一。好，然后呢在国三南下的 326.7 公里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些施工的地点务必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熟悉，可是又不太确定？没错，因为他有特别翻完了郭富城的歌曲，重新做了改编，变成了 R&B 的版本。那因为跟原版不太一样，所以真的有很多人都以为何为健，哎呦，这推出的是一首新歌。好，还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国一北上在 354.8 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因为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占用中间还有内线车道做处理中，那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目前这个路段从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男子只能够走走停停，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哦。好，也是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了，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 317.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饲料袋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在内线车道是有铝制铁棒，以及国一南下348

到349公里之间，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沿线都有散落了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另外是在国三北上413到419公里之间，竹田系统路段，全部车道都有焚化炉的炉渣沿线散落。好，以上的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哦，而且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大家一发现有什么障碍物或者事故，都会赶快的来做个回报。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那在关注全国新闻之前，再次的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354.8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在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多多，而且速度缓慢，走走停停，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及国际人才需求，新北市教育局宣布推动航空新势力计划，协助学生提早接触航空产业。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云林科大、中华科大、万能科大、龙华科大、明星科大、景文科大以及建行科大等七所科技大学及产业伙伴，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3: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2: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与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林报道。
4: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5: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临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员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4: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她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神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龄刺激

0: 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1: 那这个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0: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两人失踪，一人重伤。日本一班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也是一首对唱的经典。那原版呢是范玮琪还有张韶涵，我们今天送上的版本是来自李佳欢还有许维芳的合作。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们一起就是有乐趣。好，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哦，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则路况。国一北上354.8公里，我们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到，刚过了男子交流道后就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做处理。那也后方回堵到了顶金系统，只能够走走停停。那刚刚一度还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每丁每当平均车速不超过15公里，真的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你的安全车距。还有也要提醒哦，经过了事故地点请避免好奇的观望，以免引发了二次事故，请大家一定爱设计来循序的通过吼。好，另外呢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还是蛮多的，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车多排队白等等哦，所以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一样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那至于路面上的障碍物，好要会诊一下。

国一南下，在 317.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外线车道设有大型饲料袋掉落，还有国一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底雷内线车道是有铝制的铁棒掉落，掉在路面哦，而且呢大概长约 1.5 公尺，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是国一南下348到349公里之间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散落大大小小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北上413到419公里之间竹田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焚化炉的炉渣沿线散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哪里呢？好，国一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那受到施工影响，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75公里的，比刚才车多拥塞的状况好一点点，无卡消化，但是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因为车子还是比较大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 262.5 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也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 283.4 公里梅山路段，呵，这吼在这所在有工程车哦，停放在路肩，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在国三南下 326.7 公里在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放了警示牌跟三角锥。那请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的地点，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也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我们就避免快要到的时候紧急的刹车或者是变换车道，这样都是很危险的哦。那如果说你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让大家做回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蔡明佑这首歌《我可以》。

好 ，college 一般来讲，我们说它是学院。不过在美国呢，它也就是指一般的大学院校，跟 university 没有截然的区别。不过就我的认知呢，一般 university 是包括研究所在内的。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林洛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 305.8 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 96.4 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0.6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尽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这一首嗨歌来自台湾爽乐团，它的歌名就叫《都给你说就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那当然如果你要掌握方向路况，嘿，都是爱听景广都给景广说就好。好，那如果呢你想要跟我一起 key in 美好生活，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更方便的永利的手机载 Chugia， 然后来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走到哪里都可以掌握即时路况。赶快来把排除的好消息汇整给大家。先前在国一南下329.8到329.9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间的枕木，还有国一南下317.5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型饲料袋，以及国一南下3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在内侧车道掉落的铝制铁棒，还有国一北上的316.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掉在外侧车道的橡胶垫购轮胎皮，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还有在国一北上354.8公里刚过了男子交流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一度有造成

了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个路段从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目前车流也在消化当中。那还是要请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在国三南下370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也已经有清理掉了，这些路段都可以放心利用喽。好，不过呢，施工的地点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左边车道持续封闭，现场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请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通过。还有国一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也是有施工哦，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80公里。还有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抵达刀拉家外侧车道各五路间拢是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283.4公里在梅山路段，那一样呢，因为有施工，所以工程车停放在路间哦，经过的时候恰打给帮忙倒租一下。阿哥五国三南下326.7公里在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港宽是有施工的进行。好，还有来到了国三378公里在中寮隧道，那不管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是有施工的。先来讲南下，南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那北上方向呢就是内侧车道，也是一样吼，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哦，施工封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请您务必提前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的路段也是一定要小心，爱注意列车行速度哦，但避免紧急刹车。那提前变换车道也是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再做变换。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我专人为您服务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来跟着李丽芬，嘿，那个很俏皮耶，这首歌曲《得意的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星期六晚上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可以说是扬眉吐气，哎，当得意的笑啦，而且超多人在网络上搜寻他们的资料，就连我今天去电台附近的小店串门子，那我一踏进去，老板就说：“哎，你有看金曲奖吗？”我说：“当然有啊。”他就说：“怎么样？你对于就是幻蓝小熊得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没错，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幻蓝小熊。那网络上呢，对于入围还有得奖，可能都有蛮多的讨论。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你是从选秀阶段就有关注他们的歌迷，不管是歌唱技巧或者唱跳功力，应该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几个小女生的进化。

听到的就是幻蓝小熊带来的 Like It， 这首歌曲很可爱，而且他们也是蛮努力在跑活动，让更多人可以认识他们哦。去年又来台南演出了好几次。讲到了台南，好，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目前有两个车多的路段，请大家小心。从国一的永康交流道，然后呢要往台南市区方向，等于说从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个路段车子多多，以及从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永康交流道，也是车多拥塞哦，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大家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有几起事故，分别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路23号前，还有在南区的健康路二段469号前面，跟仁德区的中山路547号前，还有嘉里区的新生东路1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都要小心。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位，家里不只开5金行哦，有6金行这种东西吗？来听听我们的新歌，但是呢应该算是我们的金曲奖几乎是常胜军了，萧煌奇《感谢你爱我》。

0: 不止拿下了最佳台语男歌手，还荣获了最佳台语专辑的肯定。萧煌奇五度封台语歌王，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记录。而且在讲感言的时候，他有特别感谢了亲朋好友的爱，让他可以在音乐这条路上持续的努力，持续付出。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感谢你爱我，感谢你爱我。而且从萧煌奇的创作，你可以听到他除了想要挑战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很感人的就是他会很希望也可以拉其他歌手或者创作人一把。之前有在节目分享过他很照顾李炳辉的故事。请问呢，秀景冷心的人，金曲歌王实至名归。那既然听了歌王，是不是也要听一下刚出炉的台语歌后呢？而且太酷了，把离婚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跟自己对话，然后也给听的人勇气哦。这一位就是披雅吴贝雅，牵手去分手，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着走。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缉，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2: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远景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4: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不可以压到
5: 机车。我压到线吗？
4: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5: 我已经被检明给你了。
2: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6: 来，东西拿出来。
5: 等我停车不了、
6: 看到了啦。
2: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7: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远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远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2: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8: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头米纸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1: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汇聚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

0: 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听到了这一位小队长卢广仲，不知道是不是你心中的金曲遗珠呢？这一首歌《不要在一起》，刚才有唱到要一起等天气放晴。目前如果是走国一的朋友，爱塞吉哦，包括了水上还有新营路段，龙雷冷吼都是有下雨的。还有国三的话，是从中埔水上到白河，一样都是有雨路段。那特别是水上，目前的雨势下得很大哦，下得稀里哗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雨天开车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来 check 几雷，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天雨路滑，真的需要多一点缓冲空间。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1，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刚才我们有讲到了在国三水上路段，好，目前呢双向雨势都很大，那所以呢在国三南下的307公里白河路段，在路肩就有发生了货车打滑的事故哦，停放在内侧路肩哦。国三南下307公里在白河路段有货车打滑，停放在内侧路肩，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那特别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影响到行车视线，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哦。那在变换之前也要打好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另外是国一北上的278还有 279.8 公里新营路段，在路边各都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且因为这两辆故障车都没有放置警告的标志，所以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那我们下雨天开车真的吼也要注意车行速度，因为在国道上行驶，如果说你车速过快，再加上下雨天，就很容易会有水漂的状况。所以刚才我们就有听到了，可能就是会有打滑，或者是甚至会发生了自撞的事故，一定要小心哦。好，那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台88东向10.6公里过万大桥，在高雄端这里。好，外侧呢还有外侧路肩，先前有速线的标志牌掉落，那刚刚已经有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305.8公里过白河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都有掉落大轮胎皮，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听众朋友哦，非常热心，赶快提供我们这一则路况来提醒其他的朋友，这会倒租椅。另外在台88东上12到22公里之间万丹到竹田系统路段，在外侧进行移动式施工，也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也欢迎你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创作才子，现在已经多了爸爸的身份，他是周兴哲。

这首歌曲是周兴哲演唱的《小时候的我们》。那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盐水溪河堤道路，要请听众朋友小心哦，因为目前呢，从中华路口到国盛街65巷这个路段，在这个路段区间呢，在今天下午4点前都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请听到提醒，务必要提前改道行驶哦。另外是在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1段8号前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好，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896巷巷口，一样是有事故。

这是白兔的作品，我知道。国一南下在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刚才有说到了最新的路况哦，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小心。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循序渐进的通过。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一北上278公里跟279.8公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新营路段，那在路边都是有故障车停放，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国三南下307公里 delay 白河路段，有货车打滑停放在内侧路间，那一样是在做后续的处置当中。而且因为这个路段也是有下雨的情形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再来一样是白河路段，在国三北上方向305.8公里过白河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我们雨天开车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请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因为天雨路滑，这有时候车速过快是很容易会有水漂这样打滑的现象。那另外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多一点距离，这样才能够多一分安心哦。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刚才听到的是 By Two 我知道，接下来 IO 乐团我不知道。

当你搜寻 IO 乐团，就会出现这一首歌。你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不过在路上的状况，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要掌握一下。国三南下，我们先前有提到哦，在307公里白河路段有货车打滑，停放在内侧车道，在内路间的地方，那目前已经有排除咯。不过在国一南下 348.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南下从冈山地磅站到冈山交流道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请务必要多一点耐心喽！大家要循序渐进，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 348.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国一南下从冈山地磅站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子多多，我们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咯。待会儿呢，在路况会诊还有单元之后，再继续的回到美好生活 key in。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进广州号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枕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

0: 厂主的巴吉拉，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0: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3: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4: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3: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4: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3: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4: 也会上头版。
3: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4: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3: 转型
5: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常遇，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

0: 陈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巴雄鸡。
3: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5: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4: 慢车慢车行，
6: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4: 是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小猪罗志祥的《精武门》。感谢你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哦。从下午1点到4点，也感谢你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刚才有收到了我们的凤山小厨娘分享的今日午餐照，又是吃牛排哦，真的是很棒，很享受哦。而且我常常都看得到吃不到，就觉得肚子好饿哦。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一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在国一南下348.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先前有发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所以目前国一在南下方向，从高科到冈山，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平均车速低于30公里。那车子呢，只能够走走停停，也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多一点耐心了。好，那另外呢，在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在左边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持续封闭，而且沿线都有放置了警示牌跟三角锥，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通过。还有国一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国一北上对兰短拿到云林系统也是受施工的影响，所以车行速度目前呢是不超过75公里，都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另外在国三南下262.5公里斗六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也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283.4公里梅山路段，有工程车停放在路肩，经过的时候爱塞伊。阿哥五国三南下326.7公里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还有国三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南下方向是封闭了外侧车道，那北上呢是内侧车道，那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经过了施工路段也是要务必注意哦。而且呢，因为有一些路段是有下雨的关系，下雨天容易影响行车视线，所以经过施工地点请一定要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如果说要切换车道，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车况哦，难避免熊熊的就开过去。那当然雨天行车还有什么重点要注意呢，就是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打开你的大灯，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就更要注意，要来提醒到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好，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快歌，这是大嘴巴国王皇后。不知道这一次的金曲奖得奖名单有跟你心目中的符合吗？

谁是你心中的国王皇后呢？我想接下来这一位应该是毫无悬念，因为他的作品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要听到的就是 Jolin 蔡依林，拿下了年度专辑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

蔡依林这张专辑整体性还有完整度都非常的高，而且想要传达的概念是很有世界观跟时代意义的。不夸张哦，那一天卓琳一讲完他的得奖感言，我就收到超多朋友把他的感言截图传到了群组，说被深深的打动，不再弄丢自己。好，那在路上如果要掌握方向不弄丢，当然就是要收听一下警广。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在国一南下 348.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了。不过因为先前回堵的车流有5公里，所以呢目前还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行距离哦。另外是在国三北上 305.8 公里过白河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也已经有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以及国三北上410-419公里之间散落在竹田系统路段全线车道的焚化炉炉渣也已经有清理完毕。那也谢谢听众朋友跟警广一起来关注路况。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天后，她是王菲。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 0.96%， 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 9975.14 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齁、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齁、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齁、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亮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5: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4: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健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0: 你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1: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嘿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3: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三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两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4: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一首抒情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因为是你》。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哦，也要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陪伴你快乐出门，还有平安抵达目的地。稍早之前，在国三北上380.7公里中寮隧道南端，在中间车道发生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三北上380.7公里，抵达中寮隧道南端，中间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因为隧道内有施工进行哦，所以封闭了内侧车道。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提醒到的这个事情哦，是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帮帮忙。这两天在台南的各大论坛还有社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就是呢寻人启事，有一位82岁的退休教师黄兆明先生。那在5月31号的时候，他是在台南的中西区骑着脚踏车，本来是要外出去运动，可是呢后来就失联了。那在6月1号的时候，曾经在台南的善化东势寮一带，抵达省华家当细寮一带被监视器有拍到他的身影。

是呢，到现在还是都没有消息，所以家人非常的担心，又请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可以来找找看这一位黄兆明先生。那因为他失踪的时候呢，是有穿着白色外套，还有黑色长裤、白鞋子，然后戴着一顶白色的鸭舌帽，然后右眼呢有一颗明显的痣。那因为最近天气又不稳定，常常弄惹喉。那失踪的这位黄先生年纪也比较大，所以让家属是很着急的，很怕老先生的身体状况，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您，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曾经有见过符合这些特征的长辈，请立刻通报110，或者是呢跟家属联系。那特别是在台南善化，还有东区、安平跟永康，还有仁德周边区域，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来协助黄先生可以早日平安回家哦。那如果说想要来看看黄兆明先生，就他的照片的话，因为现在呢，就是有启动了寻人启事，所以只要你上网搜寻黄兆明先生，照亮的照，还有明天的明，都可以寻找得到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照片跟特征，来作为参考。

特征资料还有照片，大家除了在上网呢，在各大台南市的社团还有一些群组里面都可以找到。那待会儿我也来请就是我们的同事可以就是张贴在我们景广台南分台的脸书粉丝团，让大家可以就是来一起协寻。好，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要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目前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要请注意了，因为在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多多，所以请你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华路792号前，还有北区的河尾路五段跟咸北街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是要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小心闪避哦，不要好奇的观望。让我来刷刷页面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呢？好 OK， 在国石西行的 8.3 到 8.2 公里之间，靠近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石西行 8.3 到 8.2 公里之间靠近仁武交流道 ICE 哦，在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星期一我们不忧郁，一路往前很重要的就是要请你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们说声加油，干巴得 go fighting。 谢谢大家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哦，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听到的是张学友，明天下午一点见， See you。 这首歌曲我也和你一样，嘿，我也是跟你同样啦，要继续来打拼做工作。好，明天下午见，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8.3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3: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2: 哦，有哪些课程呀？
3: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2: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3: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2: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3: 好哦。
4: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半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了6月29号星期一，这个礼拜呢剩下两天就要来跨入7月份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哦！除了这个日子之外呢，我们要留意天气状况。先把气象资讯玻璃灾气象署下午更新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台南以北还有花莲地区、金门、宜兰、台东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在这个

可能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范围之内呢，都要留意会出现雷击或者是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会可能会出现这个积淹水的情况哦。那另外呢，这个恒春半岛跟澎湖也都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当然有路况也要报给警广知道。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鹿竹往高科这里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3号的北上，从燕巢系统到田寮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这里是国道8号的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咱到三更。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听到陶喆《似曾相似》。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1，听到的歌曲陶喆《似曾相似》。在嘉义的民雄乡东荣村建国路二段329号的前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下国道一号民雄交流道这里的中油加油站前面，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
1: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2: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3: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3天东西就会到吗？
4: 这样我等下明天也不赶快呢？
5: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6: 老板，我要退货。
7: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8: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0: 好，时间呢到了下午的4:12，今天消费情报站呢特别邀请到消基会中区分会的休闲娱乐委员，也就是我们的黄振聪黄教授要来上线喽。教授好。
9: 哎，新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暑假的这个出国，应该说是很算是盛期，对不对？一个盛况，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经常会出国的一个时间点。那出国的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做快速通关的动作。那今天是不是就由你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来运用这个所谓的快速通关呢？
9: OK，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民众们应该都知道，自动通关的话，哈，是指我们出入国门的时候，
0: 是
9: 那以前都是要到海关的人工柜台，
0: 对，
9: 好，拿着护照给他，然后他就会看看你的证件，然后对照你的照片，好，然后确定没问题的话，就会跟你盖个戳章，就可以通关的，
0: 是，
9: 这是人工查验的证照，
0: 嗯哼，
9: 那如果是自动通关的话，那你就是。就是面对机器，然后你一样是翻开你的护照啊，然后护照扫的时候，你眼睛看前方，它一比对的话，正确的话就通关的啊，当然速度就会快很多。
0: 对，
9: 过去如果是人工查验的话，因为可能我们是要包括外国人也会入境哈，所以有时候排队可能要排这个几十分钟，甚至有的可能要排到上小时，
0: 嗯哼，
9: 啊，如果去国外的话，可能它的效率又不一定跟我们台湾一样好，
0: 对，
9: 所以超过一小时是很普遍的。
0: 是，
9: 那自动通关有时候前面就是排个3-4位，然后这个机器它的速度又很快，所以经常如果能走自动通关的，它都先通关到这个免税商店去，然后就要在那边等其他的伙伴了。
0: 是啊，
9: 但这代是自动通关，就是速度上可以快很多。
0: 对。好，刚才呢教授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国人要出境的时候，在海关这里有一个叫做自动通关。那想请问教授您哦，针对于这个自动通关，在我们到了其他国家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个便捷的服务也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上呢？
9: 对，这就是要来告诉我们这听众朋友，变成除了我们自己的国门之外，那我们出国去到其他国家也一样可以享有这一项，有这个算很先进的这措施啊。那因为我们的政府会去跟其他国家洽谈我们的双向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机制。
0: 是。
9: 那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先进的国家了。
0: 对。
9: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嗯哼。
9: 那现在国际上面的话，我们常出国的国家可能有20-30个。
0: 对。
9: 那其中已经有11个国家。跟我们是已经能有这样的一个自动通关的一个互惠措施。
0: 是，那您刚刚有提到其实有蛮多国家已经跟我们有配合了。那我们

0: 国人到当地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去做哪些的行为或者是动作才能够享有这样的快速通关的服务呢？
1: OK， 好，那我说明一下，这是一个国家大概分成三类了，
0: 是，
1: 那第一个类的话，就是第一类的话就是说它不用在事先做设定跟注册，然后就直接就可以通行了。那这四个国家是澳洲、纽西兰、意大利跟捷克，就等于太平洋这边有两个，然后欧洲这边有两个。唯一的差，他们主要差别就是说适用的年纪有些不一样，
0: 是，
1: 像澳洲的话要16岁才适用，纽西兰是12岁，那意大利是14岁这样子。
0: 是，那陈如您刚刚所说的，如果说是家长或者是家庭旅游，那带着小朋友去，那刚才刚好是在这个比如说带着是五六岁的小朋友，那不就一样要走人工这个通关的动作？
1: 对，因为虽然家长可以，但是小孩子不行，
0: 对，
1: 那你也不放心小孩子，他没有办法
0: 是啊
1: 独立走啊。
0: 对，
1: 这大概是我们自动通关里面要面临的这种选择吧。
0: 哇，那暑假到了齁，可能父母亲觉得说，这几个国家既然我们可以入关比较快速的话，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过得去，小朋友也要帮他们衡量一下啦。那其实跟教授也分享一下，其实我在去年去泰国的时候，在国内转机啊，其实我也居然试用，他叫我走这个自动通关，我也居然可以走自动通关就过关了齁。就有，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方便而且是非常便民的一个动作。那除了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会不会有人会认为说有些的国家会需要你用付钱的方式来购买所谓的快速通关，您听过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1: 有，对，这是另外一种。刚刚讲的话是不用办手续的就可以。
0: 是。
1: 那另外有第二类的话是你要上去第一次的话要去填。那这里包括说新加坡你三年前要去先上网去注册。
0: 是。
1: 那马来西亚是第一次通关的时候要在人工柜台里面做一下算是注册。
0: 嗯哼。
1: 然后韩国的话是就是要到机场的特定地方去注册。
0: 对，
1: 所以这算是第二类的，就是说它不用钱，但是就是说你要在第一次用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那边做启动动作这样子。
0: 是，
1: 对。那您刚提到的，就是说需要付费的哈，
0: 对，
1: 像美国是要付费的，而且很贵，它要100块美金。
0: 是，
1: 对。那日本是2200块日元，
0: 嗯哼，
1: 对。但是它有限制条件，必须要你在过去一年要入境日本2次以上的，才有资格可以申请。
0: 是，
1: 那像英国是要2年内去过4次的才可以申请。
0: 是，那教授，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您刚刚所提到我们付费去使用他们所谓的快速通关，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面有看到有一些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以及我们是不是要去选对平台，或者是说当你在付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确认我们所购买的这项服务确实在现场是可以做使用的，还是说会有遇到诈骗的问题呢？
1: OK， 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议题啦，就是说那他也许不是诈骗，但是他也许是走后门，是有法律风险的。对，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付钱可以快速通关，但是这快速通关不一定是机器的自动通关，而是说你反正你享有某种礼遇，人家排队你可以跳着走的。这种怎么判断呢？如果你看的是这个公开标示，公开标示或者官网里面查得到的，
0: 是，
1: 那这样的付费真的就是VIP 的通关。
0: 是，
1: 当然如果是有人私下跟你讲，或者法官人员私下暗示你的，那么他可能就是非法。对，那我们一定就是要尽量避免付钱去取得私下快速入境的这样的做法。
0: 是，我们其实也经常听到一些群组啦，因为我们也会加入一些旅游的一些社群媒体嘛，齁。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分享说，如果你去哪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只要在护照里面夹个多少钱，好像在入境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从从容容了。您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吗？
1: 我觉得这个风险就是很高啦。

0: 像这一种的话，就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都不要采取这一类措施啊，因为如果我们是依规定申请，如果我的资料都是简易取检的，
1: 是，
0: 其实我就可以顺利通关。
1: Uh-huh.
0: 那不要去想用其他的方式去加速这个速度这样子。
1: 哇，所以教授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的证件都是正确的，而且你都是透过合格的一些旅行社，或者是说你自己上网去订机票，在入境的时候只要你没有犯法或者是携带违禁品的话，你千万不用去听取别人说你只要在护照里面夹多少钱，他会让你比较容易通关，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去做， 对不对？
0: 这个都有风险
1: 哦，有风险。
0: 因为其实像我刚念了11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先进国家
1: 了。
0: 那的确这一列传染都是在比较发展中的国家比较会发生。
1: 对。
0: 但是他们国家也在进步。
1: Uh-huh.
0: 如果说政府已经在辅导他要改变这些陋习，他甚至在监测监管。
1: Uh-huh.
0: 然后如果我们有做这样的动作、
1: uh-huh.
0: 那我们其实就会被查验到的。
1: 所以你不做到没事，如果你做了他反而要抓这些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他首当其冲可能要抓出来的。
0: 比如说如果说他们真的是有暗中有监视
1: 对、
0: 这一些算是通官员的做法，
1: 对，
0: 刚好看你也夹了钱了，他也拿了，
1: 哇，
0: 你快是通关的、你可能就马上被查获了。
1: 是，好，所以大家把这个教授刚刚所提醒的事项把它记下来，那别人在跟你讲的时候，你其实不用反驳对方，然后就说是这样哦，了解好，那不用去理会他。那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只要是你是合法入境，你都不用担心，顶多成绩他妈洗干了，我在想大多后续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一旦你变成这样的陋习一直存在的话，对于国内的国人未来到这个地方来，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到这个地方来，一样都受到这样的陋习所影响。那其实受害的是大家，不会是只有单一个人，所以大家一起来来抵制，或不要说抵制啦，我们一起来守法啦，那就是顺其自然来入关就对了。
0: 其实他就是他跟你刁难也不会有多久了，
1: 对了，
0: 因为你就看看他，然后看后面排队的那么多人在排队，他几一分钟两分钟，其实也感觉很久了呢。
1: 对啊，
0: 所以你可以回头看看后面的人，很多人在排呢。
1: 是啊，
0: 对啊，
1: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就是知道该如何来做应对了。那针对于快速通关这件事情，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给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0: 就是说再来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说通关另外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了。那我想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请你帮忙带东西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去认知这件事
1: 啊？不就是帮忙带一下就好了吗？不行吗？会有风险吗？
0: 就是有风险，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风险。
1: 是，
0: 对。那比如说，如果有人他就跟你讲说，我这边有一些这个奶粉啊，可不可以帮忙带一下？或者我们最常见到说，你帮我带一下香菇这类东西啊，甚至有的还说啊，你帮我带一下香菇，我可以给你500块之类的。那有关这一些，只要有人是希望请你帮忙带东西的，
1: 是
0: 应该在海关这边就是一律都是不要。
1: 怎么说呢？为什么不要？
0: 他就是有非常高的风险。比如说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是我帮长辈带的胃药，或者我帮朋友带的土产，
1: 是，
0: 对。可是问题是你哪知道他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夹着毒品
1: 是，
0: 对，你永远不知道说在海外碰到的一个陌生人看来很正常，看来很友善，
1: 是，
0: 他也知道我们台湾人一直都是很乐意帮人，
1: 对啊。
0: 可是问题是在海关这个地方就是风险特别的高。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假帮忙带这个名产之名，但行运毒之时，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毒品通常都是藏在这个里面嘛。
1: 是，所以大家咱唔通想给心啦，可以热心，但是关于带东西帮忙带这件事情，你就一定要有警觉心喽。
0: 它主要是在海关这个地方是特别。

0: 是，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帮他带了，到时候东西在你手上，你跟法官说，或者是跟当地的现场的警察执法人员说，欸，这不是我的哦，我只是帮别人带的，东西就在你的手上，你就应该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在这时候跟对方说，这不是你的，已经没有用了，对不对？
1: 很难说明哦，嗯，因为这个，哦，这些恶意要陷害你的人哈，
0: 对，
1: 他看你通关，一旦你看你好像出了一些麻烦，
0: 哦，他就走了，
1: 转得很快，对，
0: 哇，嗯，哇，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我们刚刚所谓的帮忙带东西这件事，不包含说啊，恁厝的人叫你帮伊买一罐胃药啦，吼，或者是说帮他买一条香烟啊，这个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哦，喔。是我们在机场要入过海关的时候遇到的陌生人，好，喔，他请你帮忙带东西，可能会给你一些些的小报酬，嗯。这时候千万不要贪图这些小利，然后呢，哦，对。
1: 嗯，这一些类别可能包括说，嗯，可能这是可能的运毒了哈。
0: 嗯，
1: 再来的话，如果请你帮忙带一些现金，那这就涉及洗钱。
0: 哦，现金也会哦，
1: 因为现金，因为其实那个我们本来海关就有规定能带的现金的数量，哎。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啊，你可能想说，哦，他说他带的钱比较多，
0: 对
1: 啊，有一些超过规定，那，啊，你觉得，哎，这超过规定，你帮拿一点，可是不行啊。问题是，当一旦你带的钱还不少，虽然在这个法律的额度内，
0: 对，
1: 还不少，可是你到时候他如果法官跟你问起，说你怎么有这个钱，你刚刚你
0: 哦交代不出来，
1: 当讲完的话，他可能就涉及洗钱哦，
0: 是。好，大家齁，一定要把刚才教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好好的了解一下。如果您近期就要出国，或者是说您家人最近要出国的话，记得稍微跟他们做个提醒齁，大家都是快乐出门，平安回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热心办坏事了齁，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好，那今天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快速通关或者是出国的一些小撇步，然后或者是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事项，最后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1: 就是刚有提醒说，就是不要帮人家带东西嘛，那除了消极性的不要帮别人带东西之外，还要非常谨慎，不要让有人把东西塞到你的行李箱里去，
0: 塞到我们的行李箱或者是包包里面。
1: 如果你的行李箱或包包有开放性的洞拉链带的话，
0: 对，
1: 那其实别人很方便就可以把东西给你塞到你的行李上面去啊，
0: 也没错。
1: 所以就是说，行李绝对不要离手，而且不要离开视线，都要看着，不是丢而已，就是怕人家帮你放东西的话，也是你帮他带东西的，嗯。
0: 好，也或者是别人想利用你作为声东击西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有可能齁，所以说真的是在出国的时候，一点爱齁，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之外，留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太急迫或者是太热心，好，这些问题齁，大家一定要来审视跟重视一下。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中区分会的休闲娱乐委员，也就是我们的黄教授跟大家来分享。好，那谢谢黄教授的分享。准备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9。台南市的东区崇明路，在崇明国小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好，今天呢，国道3号刚才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呢，现在看起来大致上都恢复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目前在国道3号燕巢系统一路来到了古坑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迎接下午4:30，一起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
2: 警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3桶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三总队与海关人

0: 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四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2: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眠他命分装成55小包，在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1: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技法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致身亡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3: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之后将会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还有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

0: 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哦，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原本呢，说在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8.3公里到8.2公里之间，接近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345.1公里，这里呢说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45.1公里，我这个公山地方的外线都有人阿婆的经过，请你注意。交通部今天呢公布了最新的道安交通事故的统计，今年的1月到4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897人，跟去年同期相比有减少的趋势，而且呢首度纳入毒驾的统计。从各县市来看呢，1到4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的部分，新北市跟国道增加，行人30日死亡的人数则是新北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宜兰县都有连续增加的状况。所以啊，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同时呢开车的时候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啊。来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介于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麻烦各位大家继续来帮忙来补充，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条歌曲的台语歌是方怡平跟高向鹏合唱的《爱情如豆》。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好，我们是
2: Titan。

0: 次的路况。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今天下午嘉义市降下了大雷雨，也请在外行车注意安全。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我们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志忠，拜拜。
2: 好，再见。

居然嘉义下大雷雨耶，台南这里天气不错哦。今天气象署也表示呢，台南以北山区的部分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之外留意如果天气状况不好，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同时必要时拉长跟车距离也是相当的重要。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下班下课时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55，外面的天气状况呢，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还是有太阳的情形，所以说啊，还蛮热的啦，记得补充水分。

注意。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3.8 到 3.9 公里之间，过了凤山，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备下班，
1: 快点快点，
0: 欢迎收听下班乐翻天。
2: 时间来到下午的5:03，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沿线呢车流量变多，陆竹到高科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往高科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不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车流量更多，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3号从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沿线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国道3号的部分呢，现在蛮顺的之外，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还有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台南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平面道路的部分，云林的虎尾镇林森路一段就在建中书局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您路口慢看停，现在是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曲，林慧萍《享受寂寞》。

这首歌林慧萍《享受寂寞》，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38.5 公里过路竹中外线车道说有汽车零件散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由于要办理国道一号北外环道的交流道工程，还有就是要管制这个国道八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管制的时间呢是明天跟后天两天哦。哎，更正，是明天到礼拜四三天的工作天。好，这个国道一号北外环道的交流道工程，国道一号南下主线车道为了要重新配置，预计呢在今天哎，明天好，礼拜二到礼拜四二三四三天的工作天，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国道八号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呢，将进行全面的封闭管制。

依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显示呢，今天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并且提醒彰化还有台南的朋友要注意高温达到36度以上。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今明两天呢锋面会北移，而且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预计呢从7月1号开始连续7天最高的温度可能会来到摄氏37度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严防这个酷热的期间，而且呢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朋友。吴德荣表示呢，7月1号到7月7号各地属于晴时多云，中午过后呢会有对流在山区发展，偶尔会有一些些影响到就是下雨的状况，但是这个几率比较低。

另外呢，也提到了在关岛东方及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各有一个热带扰动的发展迹象，哪一个会被，就是哪一个会可能会形成第一个台风呢？应该是说第九号台风。如果说不论是关岛东方的这一个，或者是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的这一个热带扰动，哪一个先生成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就会被定义为八威。但是还不一定，因为这两个热带扰动都还不确定会不会变成台风。但我在想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器材有是不是有调整的这个机会。相信呢昨天应该就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了，今天的汽油跟柴油有调降的迹象。分别呢调降的是新台币一元跟0.8元。下午的5:12，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您有看金曲奖吗？如果有的话，萧煌奇他可厉害的了，对不对？他拿到了金曲奖的台语歌手。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台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维护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落在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北上的大湾路段，目前啊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状况。那在国一南下部分，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国十方面，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

0: 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台南市的新营区民治路跟中正路交叉路口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路口小心留意。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的小客车，驾驶精神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远警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4: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不可以压到
5: 机车。我压到线吗？
4: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5: 我也被检明给你啊。
3: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6: 来，东西拿出来。
5: 等我叫不了、
6: 看到了啦。
3: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宏恩说：“
7: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远警反应迅速，立

0: 即飞扑将卢南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远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伊托米纸烟弹四颗及电子烟主机一台，经现场脱衣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1: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林姓少年15岁开始骑着机车，几年来被开立13张无照驾车的罚单，累积欠款30万元。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暖心核准分期。少年刚满18岁的隔一天，跨机关帮助他考照，迈向新的生活。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1: 林姓少年刚满18岁生日隔天，跟父亲主动现身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坦言15岁开始无照骑乘机车，陆续被开了13张罚单，除了初犯财罚金额较低之外，之后的12张都属5年内再犯，再加上没戴安全帽及未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等各项交通违规，累积欠款高达30万元。现在却因为积欠巨额罚款无法考照，没驾照难找好工作，也就无力还款。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分署书记官审酌他的经济状况，不希望他陷入无照上路被罚继续无照骑车的恶性循环，也不希望他为了规避拦检而有危险驾驶行为，同意他的分期申请，希望他能顺利考取驾照，展开成年后的自理生活。
1: 高雄分署自109年11月起跟监理所及交财中心建立跨机关合作机制，成功协助618件无照驾驶义务人分期考照，这项创举荣获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行政执行业务卓越标杆奖之执爱同行奖第一名佳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还发生了急诊室的护理师被攻击的案件，一名江姓女子没有挂号却要求护理师帮忙处理伤口，甚至情绪激动的攻击护理师，警方迅速到场控制，依法逮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大同医院急诊室传出护理师遭受暴力袭击，警方获报立即派员赶赴现场。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4: 那本案经查，将女未依程序挂号及要求急诊室的护理师帮她处理伤口，那经劝导先行减伤挂号后，那将女竟情绪失控，徒手攻击38岁的林姓护理师的胸口，那警方迅速控制现场，并及时制止暴力行为，将江女依现行犯上铐来逮捕。
1: 警方依涉嫌违反医疗法及伤害等罪嫌强势逮捕，全案依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新兴警分局严正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江姓女子的行为已触犯医疗法第106条，对执行医疗业务的医师人员施强暴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并面临最高5万元的行政罚锾。警方重申将强力执法，全力捍卫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和医疗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6月3次豪雨，屏东县的农损金额累计达1亿8300万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的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且完成勘查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
5: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6: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5: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主笔地号现刊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炎炎夏季也是毛孩体重管理的重要时机，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举办好办讲座之减重六秘技，帮毛孩成功瘦身的活动，推广正确的宠物健康管理观念。黄一豪的报道。
7: 高雄动保处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方式降低减重

0: 一体的距离感，让运动变成饲主与毛孩共同参与的生活习惯。在健康照护分享部分，由兽医师进行专题的说明，针对高龄毛孩常见的体重与代谢问题，可以透过定时定量、少量多餐的方式调整饮食的节奏，并视情况安排夜间少量进食，以减少过度饥饿与乱吃的行为。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1: 减重从来不是狗狗孤独的功课，而是饲主与毛孩深化情感的起点。好伴的核心价值在于双向的健康与陪伴，透过科学方式搭配饮食与趣味的运动，我们期盼每一位饲主都能成为毛孩最坚实的健康伙伴，许宝贝一个更轻盈更有活力的清爽夏天。
0: 动保处强调，毛孩减重不只是饮食控制，更是饲主与宠物共同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的过程。透过规律运动与正确的营养管理，让毛孩在夏季也能维持轻盈活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守护弱势保障再升级，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开始扩大保障的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够获得基本的防护。黄一豪的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3: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0000理赔。
0: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因为呢323到323.6这段路段呢就在大鹏湾这里，朋友说呢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还有国道八号往西方向准备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里面，路面上呢有一只白色的小鸟，好像是白鹭鸶啦齁，那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我们也通知处理了。路况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车多路段玻璃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60到70左右，不到70啦齁，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平均不到40，新吉往台南端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北上虎尾到西螺，这里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

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江拨打0800000123，有您的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 FIR 爱上属于你的天空。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依据昨天的新闻资料显示呢，全台各地降雨的部分让整个全台的水库都大进补了。经济部的水利署在昨天的资料显示呢，从24号到28号的上午，预计呢全台的水库注入的流量超过 3.7 亿吨。曾文水库还有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已经突破60%，宝山水库还有宝二水库、永和山水库以及南化水库的蓄水率更是高达100%。基本上呢，这一波的梅雨让整全台的水库基本上都是喝饱喝满，但是呢，还是大家要节约用水啦。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平均呢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这里平均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呢，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的7月到12月，每期的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最高可以增加哈、到405至425万组，首度呢突破400万组的规模，并且呢在9月底来公布实施及规划。同时呢，统一发票兑奖的 APP 将在7月1号上午的6点开放更新。财政部也提醒了，为了要进行全面的升级改版，兑奖 APP 从今年的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将暂停服务，统一发票的实体兑换据点从7月1号凌晨0点到2点这段期间暂停服务，暂停的服务讯息已经公告在兑奖 APP 上面了。值得期待哦，这个500元的云端专属发票的这个奖项呢能够持续的增加，那这样中奖几率感觉啦哦，有机会提升一点点。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杨树浩，歌名叫做《积累世界》，这个世界。伴随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开车车的叔叔阿姨们，累了就要休息一下，不要。

时间是下午的6:05，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新竹县还有南投县山区会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另外呢，云林以北的地区，宜兰、花莲、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另外呢，气象署也针对了竹东、就是新竹县的竹东镇、横山县、尖石乡跟五峰乡、来做提醒，因为呢可能在傍晚6点半之前都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好，不论您在哪里，记得行车注意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看到这里是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

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英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再来是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持续北上虎尾到西螺，这里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路段在下大雨呢。国一北上虎尾到西螺路段，这个路段下大雨咯。好，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一南下指标 273.9 到 274.1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路南273.9公里到274.1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交流道了后，中线道、内线道拢有在那配，经过请你爱注意。台八六往东14.6公里，大潭到归仁路段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台八十六线往东14.6公里，大潭到这个归仁这个路段，路经一台厢车吼停伫个遮过路啊，经过请你注意。真侪路段，即马在落大雨吼，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速度唔通上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上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方千玉的歌曲，台语歌曲《心内话》。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深，景深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交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交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交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7 接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不勾绳减走排除了，国一南下仁德出口前两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经过请留意。

林依晨美好的旅行。针对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南部地区的淹水灾情，台南市政府要来提供相关的补助了。社会局表示呢，凡是6月25号跟26号这两天，因为豪雨造成住家淹水达到50公分以上，符合救助的资格朋友，每户呢可以跟台南市政府来申请淹水救助金15000元，另外呢中央补助20000元。此外呢，是否针对淹水20公分到50公分的住家，每户补助5000元的慰问金，受灾户先拍照记录淹水的高度或者是水痕位置，备妥身份证明，还有实际居住的证明，还有金融机构的存折封面。那像当地的这个区公所跟所在地这个居住的区公所来提出申请，如果没有照片资料，区公所呢会派员来到现场进行勘查，经审查这个符合资格，就会尽快核发救助金了。还有交通局也要来协助灾民了，因为呢从6月29号开始到7月28号截止这段期间呢，受理泡水车慰问的申请，汽车呢每辆慰助15000元，那机车呢每辆是2000元，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向所在地的区公所来提出申请，并且呢要减负相关的申请书、车辆泡水的证明、维修的费用证明以及相关佐证的文件。另外呢，是经济部发展局表示，除了配合淹水救助之外，也提供了受灾店家各项的复原协助措施，针对有营业登记的店家，淹水达到50公分以上，每户可以申请台南市淹水补助15000元，中央补助20000元，受灾中小企业及税籍登记业者提供灾害的复工贷款利息补贴，那新增贷款最高补贴利率 1.72、最高是 1.72， 每家企业补贴上限是50万元，灾前既有这些贷款也需要提供利息减免的补贴，最高可以补贴到40万元，为了要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此外呢，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因为灾害造成的原物料、商品或者是固定资产以及设备损失，都可以向国税局来申报。

到盈利事业灾害损失，那小规模的营业人因为灾害停业者，也可以依据没有营业的日数来申请减免的服务。财政税务局提醒哦，民众如果因为豪雨造成财产损失，要把握拍照存证、减负文件以及申请减免三个步骤。希望呢这些补救呢这些补就是算是一些补助啦齁，也可以帮助受灾的灾民一些给他们一些补贴啦。那当然日子要好好的过下去，那所以说呢调整心情，遇到了就遇到了，我们要调整心情，把这个遇到的问题解决掉，那政府有来帮忙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度过这个难关。傍晚的6点22分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哦，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现在时间来到尾阿妈6点过22分，外面天色哦，慢慢暗下来，要我们的车头灯哦，把打开，而且速度不能太快，因为很多路段在落雨，速度对车也不能对了太快啦齁。那这个下雨天天雨路滑，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接下来我看一下时间，6点23，好像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耶。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路况是需要再提醒大家的。国一南下273.9到274.1，这里是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三北上394公里过屏东九如，内路间跟外路间之间有十几个大塑胶袋，会飘来飘去的齁，所以说呢现在在内路间跟外路间，待会不晓得会在哪里，大家经过留意，会随风飘来飘去的。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394公里过屏东九如，内路间跟外路间有10几卡的这个塑胶袋啦齁，飞来飞去呢齁，风对吹伊就走去对，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好，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再次提醒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下雨路段车行速度不要过快，拉长跟车距离齁，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那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这首歌吴宗宪《永保安康》送给大家。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欢迎
专属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尽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怡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

0: 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哈，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机关署找来艺人沈玉琳、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为了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万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 14%， 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行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行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临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成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5: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哦。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4: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

0: 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1: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两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0: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若纯报道。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4: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一到四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3: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两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6: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两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5: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一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 财政部统一

0: 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2: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1: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汉，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涵说，
5: 现在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4: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5: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4: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5: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6: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4: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7: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4: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4: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西直段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

0: 以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 299.5 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4: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3: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六月的三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亿8300万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5: 截至今天上午十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6: 盆栽农损的部分去调查，然后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5: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逐笔地号现刊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4:20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塞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 模拟台湾。

0: 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游柔纯报道。
1: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2: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1: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三到五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两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三到五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4: 如果将五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三到五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3: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玻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籍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5: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三年前得知台玻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检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4个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泽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两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玉涵报道。
6: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

0: 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镇市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又先报道。
3: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4: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3: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 95% 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即时路况，听即广。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

0: 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2: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3: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5: Oh my God.
4: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6: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4: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7: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9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只剩下这个地方是红通通的，代表说呢还蛮多驾驶朋友正在使用当中哦，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的安全车距了。这里呢就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还包含在平面这地方的道路上，都还是看到是车多拥塞的哦。不然其他路况其实 一眼望过去，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岗啦。而刚刚提到说有故障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它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只有打双黄灯来做警示而已哦。还有一个是狗狗呢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三号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到关庙服务区这边的路间，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只狗狗是不是还在这里，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而另外铁皮掉落在台84线的西行方向，也在雪甲交流道路段12.3 公里处的内线车道哦，这个铁皮掉落在内线哦，所以正在利用台84的朋友，西行方向的话待会要经过雪甲交流道路段，留意一下内线车道12.3公里处有个铁皮掉落。哎，也不晓得齁啊，这个雨衣是谁的嘞齁，在台一线北上这边，在六甲路段299.5公里处，刚刚有听众说呢开过去之后发现有一台不应该说在机车道上面啦，有一个雨衣就掉落在这里。最后补充一个掉落物，不晓得有没有进行相关的排除，还是说呢这些大型的塑胶袋哦有到处乱飘在车道上面呢。稍早接到听众朋友哦，我一接起电话之后他就可以叫出我的名字齁、哦。感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就是在过屏东交流道之后要往屏东九如方向的内线路间跟外线路间。这个地方的话呢总共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有超过十几个大型的塑胶袋，那可能因为很轻的关系，它可能会到处乱飘，甚至如果飘起来哦，如果刚你刚好开过去，如果刚好就是落在了挡风玻璃板那边就不好了哦。至于在道路上还有看到在高雄的大寮区东龙街跟新龙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地方没有掌握到的消息，如果你看到之后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就从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陆续陪伴你，为你服务啦。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我只能说这一位主持人朱持人他在金曲奖上面呢、啊，用一个蛮幽默的方式来介绍他自己，我只能说他主持的太好了，来给你阿琳的作品太太太 nice。

0: 今天是来自 Aline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太太太 nice， 晚上7:15。也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因为呢是星期一 Monday Blue 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树枝是有点下垂的齁，心情嘎啦不撒赫。好啦，刚听众说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到关庙服务区的路肩这边有个树枝垂下齁，在 361.4 公里，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这边是在国三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有树枝呢，随着这个星期一的到来，它现在有点垂垂的齁，帮我们特别留意了。还有更多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说实在，今天要分享的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大家都不晓得啊。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追这个上个礼拜六登场的金曲奖的话，那还可能真的不晓得哈。那一天我也是看着直播，然后大概整个典礼当中4个多小时，我就是全程几乎都有跟到啦，就除了可能某段时期呢去外面买个晚餐来吃啊，不然的话其实全程典礼就算是直播，应该说是典礼结束之后，我还是有把一些没看到的段落呢用透过回播的方式，然后在手机上面有重看了。刚落幕的第37届金曲奖，我只能说整体大家的给予的评价都是出乎意料的好哦，而且让很多5、6、7、8年级生观众们看了之后都纷纷大赞哦。今年呢真的是很好看也很温馨的一届，而且大家会给出那么高的评价，可能也有主要几个关键原因跟讨论的焦点，包含像是青春跟情怀交织的神仙打架名单。因为像这一次大赢家名单呢一排出来，直接唤醒了不同世代的音乐记忆啊。比方说像九零蔡依林狂扫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跟年度专辑等三大奖项，所以像评审跟歌迷也狂赞这一张专辑是神等级。

辑的专辑，然后也包含好像也把它誉为叫做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救赎哦。感叹上一代天后多数淡出，但是呢九令她依然还在突破自我，而且拿回呢音乐的主导权。而另外歌王的话呢，则是来自张震岳，同样是抱回了这个讲座，还有包含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作曲人三大奖项。他的得奖跟深夜的真诚告白啊，其实呢让很多的歌迷们大呼说青春回来了是真的，而且展现了非常极高的生命厚度，就在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叫做《浪人》的。说实在，在这次金曲奖当中呢，也看到了有演唱过《咒术回战》片尾曲的日本超人气摇滚乐团哦，就是呢杨文学，他们的演出也是获得了满堂彩啊。虽然说很多歌迷们啦是大喊说哦，只唱一首歌会不会太少了？但是受访的时候，他们有就是大赞金曲奖真的是一个非常宝

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超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所演唱的作品。那刚刚有提到说，一只狗狗哦，活动在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到关庙服务区这边的路肩，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在现场当中了。另外这边呢，也有接到了高工局这边来表示说，这个障碍物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屏东交流道之后，要往九如方向前进的内路肩跟外路肩，本来有十几个那种大型的塑胶袋哦，但现在已经接获到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其实这一次金曲奖当中还有一个画面呢，真的是我到典礼结束还不断的在洗澡也好，或者是呢在躺在床上看了非常多次，就是呢这一次的最佳新人奖，陈贤进的表演真的是让我太爱了，演唱了几首歌也推荐给你啦，好认识一下今年的新人奖。

New Notes， 这是来自陈贤静。我今天曾经跟大家分享说啊，我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给我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很舒服。那可能有很多人大部分跟我一样，在听第一次他的音乐作品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配歌词啦。你可以幻想一下，很像是当年你在听周董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会发现说呢，诶，好像真的要拿歌词来搭配一下，可是旋律呢真的还蛮吸引人的。来啦，晚上7:30，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1: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1: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密脂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霖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

0: 且未打方向灯，尚且难检徐姓歧视。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1: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疑似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0: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3: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并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到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侦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4: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3: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办公室的冷气都不凉，感觉好闷哦。
1: 没办法，冷气的主机那么老旧，冷房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啊。
0: 哎，我们可以建议老板改用高效率冰水主机，冷却水塔也一并进行变频改善啊。
1: 听起来应该可以节省不少电费耶。
0: 隔壁工厂前不久就进行汰换，听说不但吹得凉，而且噪音降低不少，更重要的是确实可以省下一大笔电费支出呢。
1: 可是要花这笔汰换的钱，老板可能不会同意吧。
0: 其实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哦，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老板肯定会同意的。
1: 太好了，下午会议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
0: 哎，方案要讲完整，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还可以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哦。
2: 老旧空调冷房效果差又耗电，工商用户太旧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红线、公车停靠区

0: 过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晚上7:39跳到40分了，瓦喜杨纯，再一次谢谢你收听了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所以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的加入哦。南部地区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扎岗，现在已经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只是说呢，稍早几个掉落物或者是有相关的状况，包含这个树枝呢垂下，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到关庙服务区这边的路间有树枝呢有点垂头丧气的了齁，出现在 361.4 公里这里。而雨衣还没接到排除，是在台一线北上这边在六甲路段的机车道，在 299.5 公里这边在六甲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而再来还有铁皮掉落在台84线西行方向的雪甲交流道路段 12.3 公里，帮我们注意一下内线车道有个铁皮掉落。还有其他地方有什么样的状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立刻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就可以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这一则消息呢，也是跟金曲奖有关系哦。九零三一零这一次真的又再次用他的实力来证明什么叫做流行天后。毕竟呢，在这次颁奖典礼当中，九零二度封后，而且更一举抱回了像是年度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还有歌后宝座，成为了本届最狂的大赢家。随着他再度登上了巅峰，那一段25年前演艺圈当中一个争议又再度被外界给提起了。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啊，九零蔡依林曾经被列入为叫做十大烂歌手的名单当中。当时候哦，甚至呢那个算是提这句话的人呢言语上是蛮犀利的。就直接说呢九零蔡依林是一个有好歌喉但未必呢能够做出好唱片的一个经典例子。

当时候也成为九令他刚出道的时候最沉重的质疑。不过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因为18年之后第30届金曲奖当中，九令蔡依林就以 Ugly Beauty 专辑入围了七大奖项。当时候的评审团主席呢就是陈珊妮。陈珊妮也非常大气的称赞说呢，这张专辑真的做得非常好，非常恭喜九令。然后被外界视为是最高肯定的就是呢像这一次的话在金曲奖当中又再度封后，所以昔日那一些可能饱受质疑到一张张呢可能殿堂级的作品飙到了专业的尊严，这一条属于他的歌后之路实在走得非常非常漂亮。尤其在这张专辑当中，九令呢除了参与这个整体来说不管是词曲方面哦，他都呢参与到每一首歌的作品里面，真的可以像这首歌一样真的都是 DIY 的哦。再一次恭喜九令，来为你送上蔡依林的这一首 DIY。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 DIY， 晚上7:46。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有任何路况要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因为有时候在道路上面获得到了第一手最新消息的会是驾驶朋友，那如果你有来进行通报的话，也能够透过广播非常及时的这个工具来传达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最新的路况资讯，要再麻烦大家咯。那当然现在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了。在这次金曲奖当中呢，这一组的话也是平均年龄都超年轻的实力女团幻蓝小熊，他们也在金曲奖当中呢以四票之差哇击败了他们的大前辈顽童 MJ16， 成功把最佳演唱组合奖抱回去了。不过面对网络上有一些声音质疑，说他们什么爆冷门啊，队长呢在庆功宴上面也非常霸气的直呼说能获得这个奖项其实就是给这些酸民很好很好的反击了。

用他们的行动跟他们的作品来说话。不过随后呢，他当然也很谦虚的表示说，顽童 MJ116 一直呢都是他们这个幻蓝小熊的偶像，所以能够一起入围根本就像做梦一样，也希望未来诶也许能够来个跨界合作。更有趣的是呢，队长也透露说，公司为了庆祝得奖，你知道有些团体不是会限制他们说不能够比方说谈恋爱啊等等的，但就因为得奖了，公司说全面开放交友，解除这个禁爱令。而由于呢这一次是以韩文专辑来获奖，所以他们也期许未来说能够用华语专辑再度敲响金曲，而且更惊喜预告说接下来的新歌会跟 AI 教父黄仁勋有关系哦。只能说这群可爱美丽的女孩们的野心真的很可爱很厉害，来给你幻蓝小熊晚上7:48。

Girl Talk， 这是来自呢幻蓝小熊，他们也去到韩国当练习生哦，很厉害，带着他们的实力，而且也可以看到说他们的金曲奖当中大放异彩了。晚上7:51，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目前的话呢，假如说你正在开车骑车，都不要忘记了啊，那个车头灯要记得打开哦，齁，然后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并且呢跟车距离保持好了。再要分享到这一次的台语金曲歌后呢，屁雅吴贝雅，然后这一次夺得了这个歌后的讲座。其实这一座让吴贝雅真的等了很久很久。他在独立音乐圈已经长达将近16年。过去为了音乐梦想，他甚至自掏腰包砸了至少呢有600万元，而且独立发行了7专辑。一路上爸妈其实都很心疼他啦，就想说收入很不稳定啊，所以很反对他走这一块。直到呢他拜

师哦，认识了他的恩师是谁？就是陈升大哥，父母才觉得说，哦，好啦，有跟着陈升应该比较放心啦，至少在台北呢，感觉有另一个爸爸的照顾嘛。而吴贝雅也大方坦诚说，在2022年离婚之后，自己也曾经陷入到非常大的低潮期。当时候甚至为了研究写小说的剧情而下载了交友软体，意外谈了一段恋爱。可惜去年10月份呢，因为远距离加上步调不同就分手了。这一段经历让他笑称说，意识到自由的珍贵，所以如今呢，有了金曲歌后的这个加冕，相信他的音乐之路也会走得更加有自信，而且更加的自由。去年他推出了这张专辑《离婚初体验》，然后也是把他离婚之后的一些感受跟心情写进歌当中。

0: 北漂去追梦的一个写照。比方说这首歌呢，也把塞在台北基隆路高架桥上面动弹不得来比喻人生中，比方说感到迷惘或者是受困的时刻，然后呢也藉由这样来诉说说在城市当中浪费青春岁月的那一份无奈感。他就把这个人生的塞车状态，他的灵感也是来自他开车的时候经常卡在这个路段动弹不得，所以呢就把它写成了这一首歌曲了。晚上7:58，那刚跟你分享了这一次的台语歌后哦，获得到了金曲奖的台语女歌手的吴贝雅披雅这首歌曲，然后这张专辑真的也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五言哦，也是一条跨买啊，叫做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在待会晚上8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一样，现在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接收到更新讯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了。啊，你那些爱捆度孤，麻烦一下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不要硬盯了齁，硬盯绝对不会有好事，所以呢你可以到服务区稍微 QK 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开车或骑车上路咯。啊，当然机车是不可以给我骑上国道上去齁。在平面道路的话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很多地方啊，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下，然后不要疲劳驾驶了。待会在晚上8点就来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喽。我也许不爱，搞不
1: 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入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30到11:30阿莲区公所，下午1:30到3:30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30到中午12:00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顾，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3: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4: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3: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4: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锁定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因为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有杨纯呢在空中一路从7点陪伴你到晚上的10点哦。刚有看到呢听众朋友提供说一个塑嘎贡哦，塑胶管就掉落在台61线南下在七股交流道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哦，在296公里处，这边是在台61南下的七股路段的这边内外线之间的车道有个塑胶管掉落在这里。另外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如果说在国道还有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道路有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哪个路口的号志灯异常了，以及有相关的一些路况最新消息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来为一首歌歌之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先给你小男孩乐团的歌曲。

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Hey Girl， 晚上8点11分了。刚刚听众朋友经过在高雄前进区的瑞元路这里哦，从六合路到七贤路这边路段的话，北上车道在进行施工，所以如果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呢，请帮我们先避开。这边是在高雄前进区的瑞元路，因为呢，从六合路到七贤路这边的瑞元路的话，北上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麻烦你帮我们提前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咯。晚上8点12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今天乐视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从明天开始，在这个台湾的马路，应该说是明天开始之后哦，不是明天开始，是明天开始之后呢，未来我们台湾马路上面就要出现一个算全新的物种嘛。因为根据了交通部跟内政部这边公告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即将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 tomorrow 哦，正式要来施行了，正式的来放行兼具呢封闭式车室与方向盘的这个叫做驾舱。

机车要上路了。哦，记得很久很久之前跟我的二姐呢才聊到这个所谓的驾舱机车，就等于说它看起来很像是非常非常迷你的一台小车子，对，也比方说像如果说像遇到下雨天也好，如果说你骑这样驾舱的机车的话，完全就不用担心会淋湿的问题哦。不过交通部这边也特别出面了，打了预防针，强调这个车款虽然说挂的是机车牌没有错，可是路权跟驾驶规定的话几乎呢都是比照小型汽车的啊，毕竟它看起来的确啦就很像是比迷你的汽车再更小型齁、哦、所以绝对是不能够行驶机车专用道，甚至呢至于说能不能上一些高架桥啊，还是说一些快速道路高速公路方面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未来要看一下各地方政府的开会来进行决定。而什么是驾舱机车呢？到底是汽车还是机车？很多人看到这照片的时候当然是会觉得很新奇啦，可是也是一头雾水，毕竟它有车顶啊，也有方向盘，所以到底呢是哪一种变种车齁、哦、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这个即将也要改变未来通勤生态的一种全新的车辆了。好，这个驾舱机车的话，它也是白牌的电动机车在台湾的车辆类别里面当中，它是被归类为叫做普通重型机车三轮配置，所以未来上路的话会领白牌机车的一种牌号。然后呢目前的话像是台日合作的一间公司有打造出一款嘛，那其实那个价格也蛮贵的，我觉得要普及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啦。而且像机车的体积呢像是汽车的享受就是这台机车的一种呈现方式。据说它的体积也只有一般汽车的三分之一，然后市区穿梭的话是蛮方便。最厉害的是呢它拥有一个完整的封闭式车室，所以搭配上像挡风玻璃呀、雨刷，甚至标配冷气空调跟充电座都有，所以让机车族可能在炎炎夏日也好，还是说像是前阵子这样暴雨的天气，不用再非常狼狈的淋雨了，还是说呢天气大到你可能会晒到脱皮，这完全可能是通勤族来说是遮风避雨的一个车种了哦。虽然说它是叫做就是驾舱机车没有错，但在里面的话你就不用戴安全帽了，那反而是你要系上这个安全带就是了。而至于里面能够承载多少人呢，因为室内采用的是前后双座的一个设计，所以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而续航力大约也有100公里，而且它搭载了高科技的主动式车身倾角控制系统，所以在转弯还是说遇到就是路面比较不 OK 的时候，它的车身会像摩托车一样是自动的来倾斜调整角度，来完美的解决像是传统的三轮车一样可能会遇到那种路面不平的时候容易会翻车。那至于停车方面的话，说停车规定是比照汽车来办理哦。虽然公一起 autobike 啊，但是呢，其他的车身的规格比较大，所以到时候呢，像是开车门的时候，的需要的空间，或者是未来呢，原则上是可以停在汽车格里面啊，因为机车格的话真的是太小格了。不过到处不过的好处是啦，它过路口的时候呢是不需要两段式左转的，只要跟着汽车呢一起排队转弯就可以了。其实真的还蛮期待这样全新的物种机车要上路诶。

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兴隆机车行》。刚刚提到这个驾舱机车的话，其实要特别注意是这台车的操作界面呢，刚刚提到说是跟汽车一样是有方向盘跟脚踏板的。那有听众雨山说他上网去查了一下外观，他说很好笑我是觉得真的蛮新奇，而且我二姐曾经有考虑过，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个机车呢，很像是一台小型的汽车没有错，里面甚至有空调，但是你愿意花这个三开头，总共是六位数的这个价格来去买吗？我相信，当然是每个人的口袋来自己决定啦齁。不过因此呢，像是在规定驾驶的话，是必须要有这个小型车、汽车以上的驾照的。如果说只是机车驾照，要开出门就要小心齁，你可能就是越级驾驶会被罚6000到12000然后要是呢没有驾照的话，那更直接重罚，最高是36000了。虽然说法规明天会生效，不过实体车辆仍然还是要经过3到6个月的一个安全审验，所以最快最快你知道吗，也要今年底才会正式在街头上挂牌爬爬照了。

今天是来自林宏宇所演唱的《骑着车再走》。晚上8:24，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锁定我们景广了齁。南部地区现在目前也都是顺畅良好的，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好好的行车，保持一个好心情跟最佳精神的状态来行驶，或者是呢骑你的 Odobai 了齁。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大家一起来进行通报，让很多驾驶朋友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你的提供。在这次的金曲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从头开始看，有没有被那一段新闻画面给吓到呢？然后后来看到 Aline 出现，然后戴着这个假发也好，或穿上了二姐江蕙的衣服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梗哦。来为你送上来自二姐江蕙的这一首作品啦。

在这次金曲奖当中，如果你有 follow 的话，可以看到有个评审团奖哦，就是颁给了陈小霞老师。而陈小霞老师呢，也就是写出了这一首歌的曲的创作者哦。来自二姐江蕙的无烟花，然后要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现在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有封闭中内线，所以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路段这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了中内线，请帮我们的小心来经过，利用外线车道经过这个施工区域了。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并且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三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三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试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外媒报道，欧洲热浪带来极度高温，已导致2300人丧命，也迫使欧洲取消许多文化活动。德国各地气温也屡创新高，东部城市莱比锡的轻轨电车更因高温导致轨道设施融化受损，将延长停驶到当地29号凌晨。世卫组织表示，6月21号以来，全欧已有超过1300起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法国也表示，24号以来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约1000人。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都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

0: 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图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3: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2: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4: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5: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

0: 时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1: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2: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0: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祝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时间进入到晚上8:41，我是杨纯。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哦，后方已经有回堵将近1公里多的车潮了。在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过安定之后呢，车速会缓慢，尤其是要靠近到台南系统路段这地方哦。在中线跟内线，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后方现在目前真的是有回堵将近1公里多的车潮。也要麻烦你，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如果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觉得会影响到呢你的行车动线，还说会影响到时间的话，也建议你可以提前先改道，改走国三来进行改道措施哈。所以要麻烦这边路段的朋友，记得一定要保持好跟车距离。这边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呢，封闭了中内线，指标从 314.7 公里到 317.8 公里哦，等于说呢，会过了台南系统的这个路段，都还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另外在市区当中帮我们留意，在高雄前进区的瑞元路这个地方的北上车道呢，也在进行施工，就是从瑞元路这边，从六合路到七贤路口这地方的瑞元路哦，有在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帮我们改道，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而塑胶管刚刚稍早掉落在台61线南下七股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外线之间，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同样要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了。

0: 级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1: 晚上8:43来进行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单元。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呈现了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台南哦。诈骗集团这一次包装成了文青最爱的有声书录制，让你觉得好像在家兼职，录音说故事，也不错哦。但其实背后隐藏的是要你当替死鬼的一个假求职真洗钱的连环套。知名民众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招募制作这个有声书的工作广告，我之前也曾经跳过，我想说，我是声音工作者，工作者，好了，算了，你看都会讲这个台湾国语了，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想说好了，动动嘴巴，然后录个音就能赚取生活费，很心动哦。就是这名民众，然后就依照指示加入对方的 LINE 来进行联系。所以加入之后，有一个自称是专案负责人的专员哦，非常热情的接待，宣称说为了要向公司申请配音专案，所以呢需要这个民众先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还有翻拍照片，而且还要点进一个特定的网址去注册。那这名民众当时候一心只想赶快找个算斜杠的工作吧，就完全照做了。紧接着对方就开始露出真正的马脚，声称说这是因为跨国专案，所以合作厂商呢会先拨款到这名民众的个人银行账号里面，再要求呢这名民众用这一笔收到的钱去购买呢虚拟货币，转账到了指定的一个电子钱包地址里面。所以这名民众以为说呢，这只是公司内部一个正常的公款采购流程，所以就乖乖呢按照指示就这样操作了几次。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自己银行账户出现异常，甚至被冻结了。而那位原本呢天天帮你嘘寒问暖的专案负责人，就在此完全人间蒸发，不读不回。所以这民众才突然猛然惊醒说自己不仅是平白无故的损失了几千元的交易手续费，还有代垫款，更惨的是呢他的账户进进出出这样所谓的这个厂商拨款，根本就是其他诈骗的受害者他们的血汗赃款哦。这案例其实就是最典型的假求职真洗钱的一个陷阱，所以诈骗集团很爱利用比方说在家兼职啊，还是叫你要当打字员，有声书的录音，听起来好像很轻松而且薪水又很高的一个职缺，来吸引这些想要赚外快的学生或上班族。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一个法律铁律哦，就是呢天底下绝对没有任何一份正当的工作会需要员工用自己的私人账号去帮公司收钱，甚至你想想看，这一听到要拿这些钱去买虚拟货币来转账，这就很不合理呀。我想这事情发生之后啦，这名民众一定很想要像这首歌一样大声的说我恨你。有任何诈骗疑虑的话，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在苏打绿呢于丁密时期的时候发行了这张专辑，然后呢这首歌叫做在世界的尽头大声说我恨你。没错，诈骗集团呢真的很可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每天这样案例的分享，或者是你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来看看，搜寻几个关键字，如果你有发现说你生活里面出现了某个人还是某些好康的东西，你只要上到的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些关键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呢啊，很多几乎都是诈骗哦。好，这边很不好走，因为后方有回堵1公里了，所以你看要不要提前先改走国三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尤其从新市地磅站之后呢，这边就已经开始在进行塞车了，因为目前前方这边道路在台南系统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后方有回堵的车流，要麻烦这边的驾驶朋友在利用外线车道来通过的同时，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在过了南州要往林边方向的话，其中一个区段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紧接着要分享到两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呢，如果你也是陪着家人看电视长大的这些听众朋友，听到某一些他的经典歌的时候啦，那个气势磅礴一唱出来，你可能那个瞬间的武侠热血也好，还是说呢那个整个气势就被点燃了哦。今天这位生日寿星在华语的电视史上无可取代，他呢也被封为叫做八点档歌后，他是谁呢？尤其在这个老三台的黄金时期，他的高亢跟浑厚充满戏剧张力的歌声实在太厉害了。今天的生日寿星是金佩珊。

没想到一首歌真的勾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回忆，来自金佩珊所演唱的这首歌《一代女皇》。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在千禧年风靡了全球的一个传奇女子团体哦，叫做小野猫，还记得吗？今天的话是主唱的生日哦 ，Nico。来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前方在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中内线车道。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61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12.3公里徐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1: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拉，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0: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0: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1: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0: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系。

0: 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哦，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一起走吧，嘿！
4: 交通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交通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从7点到10点钟哦。好的，这个路段真的是辛苦了驾驶朋友哦，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呢的确是有回堵将近一公里多的车潮。如果你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过了安定，要再靠近到新市地磅站路段的时候呢，就车多速缓了。原因是因为呢，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一路往台南系统路段方向前进，目前都是封闭中内线，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已。所以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也觉得说呢，哈，回堵一公里对你来说已经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还是说你也不想呢塞在车阵当中的话，你也可以提前的先做选择，改走国道三号来进行改道行驶哦。也许你可以先提前的来透过台八四这边，然后呢来汇往东向这边，然后再接往到国道三号南下来进行改道行驶。因为目前南下的话，国三都是良好，绿色灯号是顺畅程度的。那至于在国三南下的话，刚好也有一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是在过了南州之后要往林边交流道方向前进的外侧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而在市区的话呢，我来看一下齁，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只是说刚刚提到这两个施工路段，尤其在国一南下过了安定之后，这地方很不好走，那很多驾驶朋友呢车速相当缓慢，要从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台南系统路段，也要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齁。

听到是来自张武以及呢潘子爵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操逼》。晚上9:16要跳到17分了。那在这过程当中，一直都在他透过 CCTV 的方式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安定之后，这边在新市地磅站路段就已经是车多回堵，车速呢是走走停停的。原因是因为从新市地磅站过后到台南系统都是封闭中内线，所以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哦、可以先提前的做好改道规划，不然下面目前从新市地磅站路段的话，后方已经回堵将近也有1公里的车潮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其实大家有没有很担心说你自己在流汗之后啦，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尴尬的体味或臭味飘散，会不会害怕被别人闻到呢？我觉得梳妆打扮的确是一种礼貌，给人家一种干净，这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而不只是在外表看得到的地方，而是呢，可能连你自己身上的味道会不会去影响到别人，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不然比方说像假如说通勤的朋友出门上班也好，还是说呢你可能搭了捷运或公车，这空气当中有时候味道呢真的是有点复杂哦。尤其像夏天来了，天气这么热，流汗是真的难免啊，可能会有一些味道出现。很多人怕尴尬，所以他出门之前可能

会喷这个止汗剂，喷的很多，还是说连香水呢，擦到连隔壁隔壁隔壁的同事呢，都已经闻到打喷嚏了。最近日本的一个医师就有发布了一个超简单的省钱小妙招哦，就假如说你害怕有一些体味的话，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在浴室里面要多花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来冲个热水澡，就能够把一整天的出油出汗的体味可能呢可以达到一个减掉一大半的一个效果。这听起来其实也蛮神奇的，但我每天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一定要洗澡。这医生解释说啊，很多人以为说早上洗澡很浪费时间，但研究说呢，大概这个水温是要控制在41到42度。像我的话，我怎么测呢？我总不能拿个那个温度计吧。他说大概是41到 42, 有一点点热的热水。然后你早上的时候冲身体一分钟，能够把你昨天晚上一整夜累积那种黏腻的皮脂通通融化冲掉，而且还那个很神奇的降低你可能直到傍晚皮肤的出油量哦。如果你想早上的时候提神，甚至想要把这个水温调到41度的话，或者是呢再冷一点点，你用莲蓬头去冲，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自律神经从睡觉时候的副交感神经一秒就给它切换掉清醒的这个交感神经了。所以等于说能够一边除臭一边能够帮你做好提神的动作。可是医生有特别叮咛啦，就是早上冲澡的话千万他说不要用肥皂我都用肥皂然后他说更不要用那种阿嬷的那种粗粗的菜灰包还是说尼龙巾有没有去疯狂刷你的皮肤。他说白天流汗回家其实用热水呢把汗水带走就够了，就是不要再用错误的过度清洁方式去逼出更多讨人厌的那种油脂的味道了。的确把自己身上的味道给顾好，也是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善良吧。

听到的是来自舒米恩史密拿下了这个这次金曲讲座，这首歌叫做善良的味道，晚上9:24。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就从新市地磅站开始就已经是车多回堵了，一直到呢台南系统路段这地方都在进行相关工程封闭中内线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1公里多的车潮。那另外的话呢，正要利用国道8号东西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下，可能也会受到呢相关车流的关系，所以呢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在还有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要往林边交流道方向前进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因为毕竟台湾呢夏天真的是很典型的高温高湿，这种闷热的天气不只让人家容易流汗有体味，然后更是皮肤科的门诊当中像毛囊炎啊汗斑啊这些大爆发的季节。所以医师建议说，除了靠早晨的一分钟淋浴哦，平常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多带一件衣服来替换哦，假如说真的身上有味道的时候啊，至少不会那么尴尬。那你也少穿一些比较紧身不透气的衣服，更能够从根本的一个减少细菌滋生的方式呢，来减缓那些味道的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擦了汗洗了澡皮肤还是反复的发红发痒有严重异味的话，也可以呢多加到就是皮肤科诊所来去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了。说到了味道，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白色的外套吗？来给你辛晓琪的这首歌曲。

有些味道真的还蛮值得想念的，也包含了辛晓琪的这一首歌。但是对于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呢，还是不要突然想起的是最好的。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同仁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5: 帮我下车一下。
6: 哎，
5: 你照上了，来，请管束。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7: 经原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八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是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的话，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耶。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依据到。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1: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2: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0: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40要跳到41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呢警察广播电台，那在这个乐咖事务所当中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由杨纯从晚上7点开始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哦。在那边进行道路施工，还是要提醒一下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安全车距势必一定要保持好哦。这个地方受到施工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多的是一个车潮，在国一南下在新市地磅站路段的时候就已经是车多回堵，走走停停，一直往台南系统路段方向前进也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很多驾驶朋友呢都还在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要通过这里哦。而再来另外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州之后要往林边方向前进，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市区的话则是在高雄前金区的瑞元路这边地方呢，从六合路到七贤路这地方的北上车道是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要麻烦你呢，假如说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可以先帮我们改道行驶了。还有刚刚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山南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楼。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呢，叫做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这故事要讲到一对夫妻哦，这名阿杰呢，他在公司里面干劲十足，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重视面子的业务主管。那他的老婆小晴，是他从大学就已经在一起交往，然后当时候其实阿杰口袋没钱啦，那小晴下课之后还会陪着他去到学生餐厅去吃汤面，然后一边听着他画着未来的蓝图，然后那时候阿杰其实常常也会因为骑车会迟到，还是说打工耽误，可能约会就晚一点来，一见面总是会摸着头笑着说，哎呀，对不起啦，下次请你吃大餐哦。而小晴也总是温柔的笑着回答说，没关系啦，我知道你很努力呀。那时候

说的对不起是充满报复的甜蜜，也是两人幸福的起点。而后来阿杰在职场上面越爬越高，应酬也越来越多，小晴为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连他自己原本很喜欢的设计工作然后都把他辞掉了，就退到幕后，当成全职的家庭主妇。刚开始阿杰深夜应酬回家，看到小晴在沙发上睡着了，桌上的热菜呢早就凉了，他也蛮愧疚的啦，就抱着他说，对不起啊，今天呢客户太难搞了，我保证我保证啊，周末一定会陪你。当时候的小晴也揉揉了眼睛，然后依旧很体贴的回他说，没关系啦，工作要紧嘛。所以渐渐的阿杰就习惯了小晴的体谅，他甚至开始觉得说小晴天天待在家与社会脱节了。当有一次小晴身体不舒服，希望说他能够推掉晚上的聚会，回家陪陪我嘛，但是阿杰却在电话里面非常理直气壮的大吼，拜托，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你能不能成熟一点？他们两个人冷战了大概三天，最后还是小晴呢熬了汤送到公司，主动低头和好。那时候阿杰的对不起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防御跟敷衍了。而随着规模越来越大的事业，所以阿杰身边围满了那一种狗腿啊奉承的人。在一次大型的商业论坛当中，那他的在酒精跟虚荣心的驱使之下，就跟一位女经理跨越了底线。那一晚小晴呢还在大雨当中打电话给他，因为家里漏水了嘛，整个客厅都是水。但是阿姐呢却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仓促的挂掉电话说，对不起哦，我现在正在跟大老板应酬，回头再说。所以那之后背叛就成了常态，而阿杰每天晚上回到家的那身上的香水味，小晴也再也没有过问，然后也不会再问他说他的行程是什么，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重新拿起了笔或者是呢学着修管线或者是自己去超市。阿杰每次心虚的对不起说，最近案子太多了无法陪你，小晴呢也都是平静的看着他回了一句，没关系啦，但是阿杰以为说这代表应该就是平安没事吧，但却不知道说当一个女人连吵架都不想吵的时候，那才是最彻底的绝望。直到有一天阿杰谈成了一笔跨国大案，在庆功宴上面呢被拱上了天一样，然后他就带着这股傲气回到家，想要跟他的妻子炫耀他的成就，但没想到一推开门的时候，房子里面冷冷清清，桌上没有热菜，只有一封离婚协议书，还有那么一本小晴亲手绘制的画册。这画册里面记录了他们从一碗汤面到现在所有的日子，而最后一页的话是一个小晴在暴雨当中独自清理积水的背影，然后就写着一行字，我的手机不再为你24小时开机，我的体谅也不再是你的挡箭牌，对不起，我想我真的太累了，这一次我决定要放过我自己了。这时候反而是换阿杰慌了，他疯狂打电话给他，然后开车呢跑遍他可能去的地方，最后则是在小晴的老家医院找到了他。因为这段日子以来他也长期抑郁的关系，加上重感冒引起了急性肺炎，所以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就离开了。而跪在病床上旁边的阿杰哭得撕心裂肺，喊着对不起，我真的错了，你醒来好不好？可是那张平静的脸庞再也不会睁开眼对他笑。我们每天在繁杂的社会里面拼活，那常常最坏的脾气可能或者是盲目的一些傲气留给身边的人，总觉得不论是自己怎么挥霍，反正呢他一定会转过身来，然后依旧呢会在旁边原地等待他。人最渴望的需求就是受到赏识或肯定，而在爱情的公路上面，如果我们总是仗着对方的爱而任性狂奔，甚至在外面

沾沾自喜，然后把伴侣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的没关系，那到最后往往只是理直气壮搞到就是那大家都各自的东分个西东去了。那说话做事呢，本来就要小心谨慎，这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后悔药啦，也不是说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

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刚刚接获到更新呢，这边施工的关系所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已经有五公里这么长了哦。建议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可以透过下营系统这边会往台八四，然后再利用国道三号南下来进行改道。不然现在目前从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地磅站路段开始呢，就已经是车多回堵，走走停停，然后再一路要往台南系统路段方向前进。受到了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那这个地方真的时速快不起来，然后呢甚至走走停停，后方回堵五公里车潮了。

其实呢，这首韩语作品是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呐。我很喜欢今天这句话，叫做“也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那至于讲到后不后悔的话，我觉得我从以前呢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在各个阶段或各个层面来说，每天都在进行选择，所以你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也好，或者对怎么对待某个人等等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那你既然选择了之后呢，我觉得也不要让自己觉得说会有那种后悔的心态，那大不如你之前呢就先不要做那件事情或动作。

所以尽可能的不要让好像去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会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思考。对，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这句话真的很棒哦，叫做也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

0: 当你遇上了什么低潮，也希望用这首歌可以来为你加油打气了。像歌词当中唱的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就是就算不好也会没事的。晚上9:57，的确现在目前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很辛苦哦，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哦。在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站开始之后，到台南系统路段这边都封闭了中内线，那很不好通过，后方甚至已经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潮。你若是有听到齁，我在空中呼吁的话，不想塞在车阵当中，那你可以先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新营过后要靠近到下营系统的时候，你可以先选择利用台八四这边来先汇往东向哦，到关田系统这边呢，再利用这边转外转到国道三号南下来进行改道的利用，这样才被避开呢这个车阵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潮哦。好啦，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然后呢，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3个小时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然后呢也在空中继续陪伴你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athy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堤顶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叫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了。第四名华晨宇亮变临界点，第三名姑姑吕思伟 Vitamin G 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脸》。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段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由若晨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5: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

0: 助的对象。
1: 七月二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牌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王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4: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两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3: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两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两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5: 捷运三莺线历时七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两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站赖宇如说，
6: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5: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蕴涵报道。
7: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 平均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8: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7: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

0: 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奕豪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2: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身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1: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金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七点四十七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九到八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六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泡泡车停放，要小心哦。金局长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刚是王菲的旋木。时间5:56，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8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么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这边是在永康前大弯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11:18，检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当时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哦。所以说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哦。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寻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登起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啊，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湾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那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六月三十号，王力辉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当时 Tori Kelly 的歌叫做 Smooth Landing， 12:08。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持续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23，谢谢你的帮忙。秋风泽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来自 J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经过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

王思婷、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啊，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再来要送上就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信号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点38分，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I Me To Forget 来自 Ky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浦沿前后呢，这边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3的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来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哎，所以这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这个通常来讲呢，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后半段呢，这个卯起来拼起来，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的1点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哈，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啊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啊，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哈，这发生什么事嘞？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啊，要帮我们保护一下啊，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首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 209.8 到 207.1 普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铺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 225.5 到 229.1 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这里进行跑步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全台各地，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态。

状况，那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好，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哈，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啊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啊，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啊，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啊，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哈，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在增强当中啊，也就因此呢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啊，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啊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好，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啊，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啊，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也烧到一披萨，
6: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9线。在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的前面、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

国家留意。国道一号呢，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哈，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国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啊，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不过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哦，因为抗阻运动，哎，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筋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啊，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啊，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哎，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啊。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啊，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哈。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呀、深蹲肌呀、拉背肌呀啊，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哟、哦，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啊，事实上也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啊，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入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啊，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啊，或者是进

行臀桥的这个收紧啊、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啊、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啊、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啊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啊、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啊，这个臀桥听起来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协助你正确的来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啊》，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呢，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哎，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怡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2点整，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红色的红。

0: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1: 带走，怎么我还醒着？

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点

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影响到国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在国道3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4: 好，谢谢导护妈妈。
3: 爸，我去上班咯。
5: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3: 我知道了，爸，再见。
6: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3: 哦，路上小心啊。
6: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4: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碎片。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 21.1 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再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有事故路段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间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木 Go Go Baby。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年6月30号，明年就是7月1号，七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

分钟以上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啊，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十月要启用，所以呢七月一号开始就同步啊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两次列车的普优马号这个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希望是可以提升 7.9%， 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 16.9%， 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这个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这个梅雨季正式结束啊，来到这个夏季呢这个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这个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这个以身试法的行为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七月了要注意哦，七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这个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这个人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哈，规定呢，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哈，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啊，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事实上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3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啊，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哦，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啊，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

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一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题型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题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题型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六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再施用，才能再换发三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六年的观察期哦。六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两次的换照，因为你每三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六年呢就会换两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七十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这个预计呢在七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哈，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毒驾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我西行的 21.1 公里，过林口路段月这里有翻车事故，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啊，国道10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啊，在台15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啦啊，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 21.1 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3，陈珊妮四季。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啊，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前樱桃帮色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

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

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邓来温的帮，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

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只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啊，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啊，在台15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啊，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 9.3 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啊，这些路况啊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会一直持续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家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10号呢，西行的 21.1 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一个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您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新广就好。
1: 收听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啊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天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啊，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ond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1 公里过林口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齁，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1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2.6到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 17.9到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dele Sweetest Devotion。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啊，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啊，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有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啊，但是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 Daylight， 来自 Coldplay 等等关、哎、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伟跟就是 Kiria， 立刚午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几拜过几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

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诶 ,30.4 度，北投嘛是赶快。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仁武 30.1。好，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跨鬼女了才压工，今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

尽管我是雅玲哦，国食原本西行在 21.1 贵尼亚靠这边哈、哦，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 4.5 分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哦。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哦。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那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金鬼一起尊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一下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哈，顾打无忧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以时间嘟嘟好4:19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

0: 让一世人玲珑色。
1: 哦，蔡昌宪的歌像玲珑色，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理他出招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大声飞你，到处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然后国一的北上埔盐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兴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林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

0: 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那零。
1: 好，你好，你好哈！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妈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是你哦，超亮黑哦，我爱你哦。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未出来。哦，4:37了，苗敬今仔无成功，明仔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民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民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哈，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哈，已经不是束手就绑了，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它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哈、哦，他给他画胡须、哦、，OK 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哈、哦，作为证物就对了哈、哦，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哈。哦墨西哥的民众大家纷纷讨论了，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是 不是这样看的啦，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哈。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哈。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边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哈？生活有时候非常。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a La Vez，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文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哦，4:50啦，阿弟今晚鬼下底斗意，用电不是吧？就会唔通顶起哈，来，你有王快到嘅感谢人啊！

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 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哦，彭羚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这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仅够追小酒窝林俊前。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一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苓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啊。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李先生的版本《爱人醉落去》五点十分哦，那是今日办酒陪领去啊，你都备好金啊。

0: 哦，甘蔗的歌声，哎哟哎哟。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哦，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OS 城市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齁奇怪，那这样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眼睛会给你灵起一点感觉齁、哦、如果真的很累齁，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会鼻子咧，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齁，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齁，不要疲劳开车齁，今天被看起来的时候爱休息起来这样齁。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你挂超啊哦，注意一下哦。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哦，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哈，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然后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丰贵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哎，5:30咯，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系五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

国一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好，北上林口以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浦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兴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NCT 我这首韩文歌曲叫 Both Side 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5:40，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想一下，夏季齁，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哈，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

个地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地头切断哈。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地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的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 哈，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哈，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这样子呢就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啊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哈，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哈，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哈。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摄》。5:4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温阿玲。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架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了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9线大新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2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姐，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拄只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里面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来的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赖变一只鸟子。

哦，新宝岛康乐对情为关切九级个了。而时候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妈不知道那张照片真的是本人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歹讲吼。相片跟本人哎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乖劣子吼，真正爱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咯。来，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五年来真的是齁。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什么棒泡啊齁，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哦，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又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好，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金牌修算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寡语来哎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化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好，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 30.4 度，高雄林雅区、屏东车城哦，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哦，至少有到34度哦。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早的时候啊，你跟你啊，你跟你查，无我今日买就背背金嘛，对吧？两点早婚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齁，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齁，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一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齁，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跟国屋北向平林交流到入口外侧的作业齁，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跟他介绍齁，就赶快提醒一下嘞，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攻入了关键一球，最后是2-1拿下了胜利啦。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s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真特别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先前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林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来，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哈，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哈，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哈，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哦，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哦。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哈，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我怕。好，李知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哈、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哈、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哦，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齁、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齁、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屏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屏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齁、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么七八十岁的老人家齁、就是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齁、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借问一下，那个

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拜托。

赛过几秒六点三十分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那里加掉落物是替更的哈。哎，赛季哈，这个在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哈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哈，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竹、台中南投、苗栗云林都有1级哦。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拉，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渔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

0: 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九成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它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要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李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李家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节。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

0: 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那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哈哈，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烤焦啊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啊。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事，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来，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

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3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呢早上的7点57分，在起的时阵会到达六月这个满月的瞬间啊。你说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哈？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啊哈。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哈，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出现草莓色哈，你不要想太多。它之所以会有草莓月亮这种称呼，是因为北美洲这边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在六月的时候都是采收野莓的季节了哈，野草莓的季节，所以他们看的大自然的指标就是六月的满月，所以才会把六月时的满月称它为草莓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哈，但我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今天我告诉你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五够更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早起7点57分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呐。

哦，这是翁玉君的歌，虾鬼牛仔呀。好，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鬼牛是好朋友，你知道吗？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刚下。但是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64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啊。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真的是高温炎热哈，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哦。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如果能行，如果能行。

0: 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礼拜二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现在是你在哪里咯？日头真阳阳，好，日头真大已经出来哦，好，在路上的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要小心细节啊。好，落风我们赶紧来关心咯。好，来，目前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过了高科中线有三角锥，过了一河南下345过高科中线有一个三角锥，在这个地方天气的朋友随时要注意小心了。来，其他状况其实一个算不错，请继续保持下去。来，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的新德号，而且这安全是最重要咯。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落风继续到三天补充喽。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这个情形哦。好，那么看到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炎热，水汽减少了。来，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好，下午还是特别注意，有可能会下雨，尤其山区，好，避免呢往山区做移动。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的一个情形，可能有些地区会来到36度。好，那么这个温度都蛮高的，请你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好，明天太平洋高压又在增强，所以各地又是多云到晴了。午后还是会有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的一个情形了。礼拜四到礼拜六都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天气非常的好。礼拜天到下两个礼拜一也是天气好哦啊，多云到晴的这个状况了。好，所以天气拢真炎热，朋友外出的时阵，你可能爱注意，好、哦、爱小心咯。好，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这个夏天就是去看夏天的浪花，阿妹返场的版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17了，路况呢来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这里也是有堵车了。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路二段跟安通路四段，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状况哦。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过了高科中线的三角锥，提醒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呢？继续再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啊，继续啊，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继续来听杨宗宪的这首《水中烟》。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2咯。好，来看一下路况，台88往东凤山到大寮车流大，往东大寮出口车多也排队的一个情形。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路二段、安通路四段，这里有事故。台东区安南区底半路二段、安通路四段公，我那是苏国底下天气的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驾驶哦吼。来路况哦，会记起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接着我们来听今年新歌金曲华语歌后蔡依林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就是这首歌 Pressure。

好，7:25了哈。好，你哋得位的张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随机哦。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安路二段、安通路四段，这里还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了。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也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一首客语歌，好，这位叫做郝克丽丽演唱的《飞呀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纯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1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2: 彭启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只检验后呈现1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1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5: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4: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南星报道。
6: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7: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6: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在

0: 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7: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来，路况的讯息，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还有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838号前平交到这里也是事故哦。台南永康在中正北路838号进行平交到这，讲原来是有事故的情形。提醒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哦，随时爱小心驾驶。来，落雨哦，一个车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Check this out.

0: 好的，7:39了，继续我们关心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右线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在国道上有一起故障车的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接国道10号的西乡出口，目前是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占用了出口匝道，

0: 目前是过不去的情形，所以要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们先行改道行驶。再提醒一次，这台故障车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出口接国道十号西向，目前是过不去的情形，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先行改道。那么还有一个事故的讯息也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1.2公里，也就是在冈山要往南子的这个路段，目前内侧车道是有一起两小客的事故。那么要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以避开这个路事故。接着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一样是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仁德要往永康的路段，南子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建国路要往南子出口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要往高科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的出口、国一北向的南子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景津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日到7月2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6月30日到7月2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2: 海很宽，山很高。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7:44了，路况的讯息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跟正北五路，这里有机车事故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国道一号南下351.2过冈山交流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进前在永康中正北路、正北五路两台机车，这个事故情形，提醒的朋友注意。进前在台南市安南区半路二段、安通路四段，这原来是事故。也還有台南市的南區在中華南路西門路這裡，自助汽車機車有事。

过来进行哦。台南的南区中华南路跟西门路这里有自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后续还有任何路况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个歌，谢金燕的经典姐姐。

0: Check this out.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陈汉全，你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河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

0: 水路与永安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九份子大道与安民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提醒喽。好，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新广了。来听的这是陈世安的新歌《撕裂伤》。

好，7:5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回堵，永康中正北路永安路口也是事故，还有安南区九份子大道安民路也是事故了。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入口匝道汇入国道主线交汇地方有小猫咪眼睛未开的状况，好，提醒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也就麻烦

朋友来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就麻烦朋友好记得，好，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也是今年金曲原住民歌手舒米恩得奖的，好，我们来听他的一首歌叫做打猎。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59了。好，目前在台南的路况讯息，来中华南路西门路这里的事故状况哦，提醒朋友请注意，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回堵的情形喽。好，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早上8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